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

0: 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

我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说你怎么没胆呢？
1: 嗯，
0: 说不知道啊，给家咋给仔细查查萎缩了，还紧不点点，
1: 胆囊萎缩了，
0: 点点啊，可是这会儿也没有嘛反应，
1: 嗯，
0: 说也没找出嘛原因来，怎么萎缩了？
1: 嗯，
0: 说我这心思给杨老师说说这个。
1: 胆囊不行啊，胆囊是中正之官呐、啊。胆囊这要是萎缩了以后呢，一定要想办法。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
9: 简单来说，糖尿病就是血里的葡萄糖升高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诊断标准是静脉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如果有典型的临床症状，3多1少，口干、喝水多、小便多、吃得多、体重还减轻的话，有一次静脉的血达到上述的数值，它就可以诊断。如果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那就需要2次抽血的结果来明确诊断，可以是一次空腹加一次餐后，或者是一次随机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也可以是上述抽血中的任意2次，可以是2次空腹、2次餐后，或者是2次随机血糖就可以确诊。如果偶然抽空腹的血，或者是自测空腹指尖的血糖呢大于等于6.1毫摩尔每升，但是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是餐后大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但是是小于11.1毫摩尔每升的话，就需要做一个葡萄糖耐量试验，就是

0: 平常你们说的来医院喝一个葡萄糖水，抽五次血，或者是最少抽两次血来明确诊断。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单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
9: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既往的科普呢，我们说糖尿病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日常中说的糖尿病其实主要指的是二型糖尿病，因为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最高的。但是呢，随着临床证据的积累和检测技术的进步，糖尿病的分型诊断的方式呢，它在不断的更新。根据2022年发表的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呢，我们把糖尿病呢分为了6大类，一型糖尿病、单基因糖尿病、继发性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未定型的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这6个大类里呢，它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呢，还有具体的一个细分，不同类型的糖尿病的治疗和它的预后是不同的。所以呢，明确分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合适自己的一个个体化治疗的方案，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所以一旦发现血糖高，一定要到内分泌科去就诊，进行一个专科的诊疗，精细分型。
1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4: 晒晒晒，
1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2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哪些。
2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所有得糖尿病的病人到医院就诊呢，他都会问我平常不喜欢吃糖，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呢，目前来说，全世界都还在研究中，它跟你吃不吃糖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说，目前引起糖尿病的病因它是不明确的，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不同，它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也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糖尿病它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本身有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一个家族史，加上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熬夜、爱吃大量的甜食、喝饮料，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得糖尿病的一个几率。
2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

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0: 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要花上好几期的节目，好好聊一聊一款经典的眼病良药——明目二十味丸。这款药呢，25味药材组方，其中啊，有一味药材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特殊，被称之为是开窍醒神第一药药。它在方子当中的分量不大，但是作用巨大，就像是行军打仗时冲锋在前的急先锋。那这一味药呢，就是麝香。咱们今天呢，就专门的来讲一讲麝香。别的先不说，先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麝香用在人的眼睛上，这个历史有多久了吗？几百年前的老大夫为什么非得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往眼睛里边用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千百年以来啊，那些用了麝香治眼病的古人们后来怎么样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讲清楚。我们就从麝香的用药历史讲起。要说麝香啊，我们得先说说它到底有多老。麝香的历史那真叫一个源远流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啊，就已经有麝这个字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老祖宗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动物了。《山海经》里呢，也提到了麝鹿。您想想啊，30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商朝、周朝的事儿了。到了东汉，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了：“麝如小梨，其有香。”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长得像小型的梨鹿，它的肚脐眼附近呢有香囊，能分泌香味儿。所以麝香这个名字呀，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过最早的麝香可不是拿来治病的，干嘛用的呢？跟现在的喷香水差不多，是拿来梳妆打扮、熏衣服用的。古代的王公贵族，家里有钱，身上啊，得要香喷喷的，就把麝香呢，当成高级的香料来进行使用。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变了。咱们老祖宗发现呢，这玩意儿不光好闻，还能治病，这可不得了啊！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叫《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天快2000年了。在这本书里呢，就把麝香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属于无毒、可以久服、能轻身延年的那一类，是药里的贵族。《神农本草经》里边怎么记载麝香的呢？原文说的是：“麝香，味辛，温，避恶气，杀鬼惊怖，温疟，蛊毒，去三重。”您听听这些词儿啊，避恶气，杀鬼惊怖，说白了就是能驱除邪气，对抗瘟疫。在那个年代呀，瘟疫一来，成千上万的人倒下，麝香呢，就是对付这种东西的宝贝。《神农本草经》里边还专门提到了，麝香可以治疗
目中夫翼。什么叫目中夫翼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内障、角膜白斑、云翳这些东西，眼睛上长了一层膜，像一层薄薄的皮肤一样，把眼睛呢就给蒙住了。您想想，20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麝香能治眼翳了，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到了南北朝时期呀，有一个医学家叫陶弘景，他在《名医别录》里边记载，麝生益州雍州山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里头。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呢，对麝香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不但讲了产地，还说呀，麝喜欢吃柏树叶，吃蛇。到了宋代呢，麝香就更金贵了。北宋有一个叫苏颂的科学家，写了一本啊《途经本草》，里边说麝香极难得，价同明珠，价钱跟那个珍珠一样贵。而且那个时候麝香已经是朝廷的贡品了，普通老百姓别说用，连见都见不着。再往后呢，就到了明朝了，那就更厉害了。李时珍大家伙都知道吧，写了《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边，李时珍对麝香的评价极高，他说麝香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这两句话呀，可以说是把麝香最核心的药理作用给点透了。通诸窍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那些个堵塞的孔窍给打通，开经络就是把堵住的经络给疏通开。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经络堵了，窍道堵了，麝香呢就是干这个活的，把路给打通。到了清代呀，有一本书呢叫《本草漱沟源》，直接把麝香封为是开窍第一药药。不管你是受寒导致的昏迷，还是受热导致的昏迷，麝香都管用，是醒脑开窍的不二之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把麝香的历史捋一遍啊，您就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味普通的药材，这是从300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的药中贵族啊。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到宋代的《途经本草》，再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朝历代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给麝香留下了位置。这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这是2000年医学传承验证出来的真东西。所以麝香为什么能进入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它名贵，而是因为它确实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有2000年的经验做支撑。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纳闷了，麝香是闻的呀，是通鼻子的，怎么就跑到眼睛上面去了呢？这感觉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啊。您要是这么想啊，咱们可就把麝香想简单了。我们老祖宗有个说法叫经络和窍道，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道路，眼睛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因为有道路把气血和营养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上，给眼睛呢提供能量。一旦这些个道路堵了，气血过不去了，眼睛的营养呢它就供应不上了，这个时候眼睛啊就要出问题了，看不清楚，眼睛发干，长云翳，
甚至失明。咱们中医讲啊，麝香有个最大的特点叫走窜。什么叫走窜呢？就是跑得快，钻得深，穿透力极强。古书里边是怎么形容麝香的？叫开经络，通诸窍，透肌骨。您听听这几个字儿啊，开、通、透，全是突破性的动作。别的东西钻不过去的地方，麝香能钻过去；别的东西通不开的窍道，麝香能给它通开了。有一本古书啊，叫做《本草动全》，这个里边呢，把麝香啊说的就更直白了。原文是这么写的：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经络笼闭，孔窍不利者，用为引导以开通之。那这句话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麝香这个药啊，走得快，窜得深，哪里堵了它就能通哪里。不管您是中风、气血瘀滞、各种的疼痛，只要是经络堵了，孔窍闭住了，用麝香在前边开道，把这些堵住的地方都能给它打通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眼病的根源除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还有就是眼睛周围的经络和窍道啊被堵住了。干眼通道的打通，我们需要塞加羚羊角，其他的淤堵啊，麝香就发挥作用了。它把那些个堵死的窍道给打开，让气血重新的流过去，让眼睛重新的得到滋养。所以麝香不光它自己跑得快，它还能带路，带着方子里边其他的药一起往病灶上跑。这个作用太厉害了，您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光靠他们自己走，有些药劲儿大，有些药劲儿小，有些药跑得快，有些药跑得慢。但是呢，有了麝香在前面带路，整个方子的力量就被拧成了一股绳，直奔眼睛而去。现代科学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有研究表明啊，麝香这类芳香开窍的中药能够芳香走窜，醒脑开窍，引药上行，代引其他的药物呢直达病所，提高疗效。而且呢，麝香能够影响到血视网膜屏障的通透性。什么叫血视网膜屏障啊？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啊一道保护眼睛的墙，这道墙太厚了，药它就进不去了。但麝香呢，能够调整这道墙的通透性，让药物成分更顺利的进入到眼睛去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有医院呢，用球后埋藏麝香的方法呢，治疗视神经萎缩。71个病人有效率达到了 70%。 医生们发现麝香埋藏在眼眶后边靠近视神经的地方，能迅速的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到颅内，直接兴奋视中枢和视神经。而且呢，麝香注射液在穴位上注射，能减少视神经损伤之后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显著促进视神经损伤的修复。从古代医家讲的通诸窍开经络，到现代科研讲的改善血视网膜屏障通透性，减少视
神经节细胞凋亡。这2000年以来，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核心作用从来就没有变过，它就是一把钥匙，打开那些锁死的窍道，它就是一只先锋，带着整个药方冲进病灶，它就是一名修路工，把堵塞的经络重新疏通，让气血重新滋养眼睛。咱们呢，把麝香的历史和原理啊都讲透了。现在呢，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25味丸。先说说这个方子本身呢，明目25味丸是咱们蒙医的经典方剂，它的主要成分包括羚羊角、人参、枸杞子、麦冬、当归、玉竹、决明子、土茯苓、石决明、蒺藜、人工牛黄、珍珠、麝香等多味的药材。25味药材配伍严谨，有补的，有清的，有疏的，有降的。那这25味药它是怎么分工的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一个建筑工地，有人呢负责挖地基，有人呢负责砌墙，有人负责铺钢筋，有人负责粉刷。但在这个工地上，麝香扮演什么角色呢？它不是搬砖的，也不是砌墙的，它是那个拿着对讲机指挥所有人往哪儿干的那个工头。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开路，这是麝香最重要的作用。25味药里边赛加羚羊角是打通肝眼通道的，那么有一些呢是补气血的，比如说是人参、当归、枸杞子，有些是清肝明目的，比如说是决明子，还有这个石决明、蜜檬花，有一些呢是清热解毒的，比如说是牛黄，还有些是修复的，比如珍珠。这些药啊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要想到达眼睛，中间隔着层层的经络，道道的屏障，光靠它们自己走，走着走着可能就走散了，可能就到了不该到的地方。当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之后，你这个时候麝香带着后边的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冲向眼睛。古书里边把这种作用叫引导，没有麝香在前面带路，后边的药劲儿再大也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那么它第二个作用是增效，这个作用啊很多人呢容易忽略掉。麝香在方子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的药效放大。因为麝香带领药效，其他药物的成分呢就能更顺利的到达病灶，被身体更好的吸收利用。您别小看呐这个增效的作用，同样的药材有麝香带着走和没有麝香带着走，效果呀可能得差出好几倍呢。所以咱们说呢，麝香在明目25味丸里边不是主角，但胜似主角。它的分量可能不大，但要是少了它，这个方子呀就转不起来了。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前锋、后卫、门将都很重要，但少了中场的核心，球就传不到前场去。麝香就是明目25味丸里的中场核心，指挥调度，穿针引线，把全队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而麝香治眼病啊，不是现代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江湖郎中瞎编的，是咱们老祖宗在几百年前、1000年前就已经用麝香治眼病，而且呢效果惊人。咱们先说一个经典的古代方剂，叫点翳散。
这个方子呢出自于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中。那么这本书呢成书于是1556年，距今呢将近500年了。点翼散的配方很简单，新红一钱，枯矾三分，麝香半分。用法呢就是把这三味药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点在眼翼上。书上记载的效果是三次即没，什么意思？点三次眼翼就消失了。您别小看这个方子里边啊，里边的麝香虽然只有半分，但起了大作用。这个方子的方意是什么呢？新红明目，枯矾解毒，而麝香呢，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有了麝香的开和通，前面两味药的力量才能进入到眼翼深处，才能把翳膜给消掉。这本书里边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右眼乌睛上长了一个翳膜，像绿豆那么大，看东西不准。大夫给他用了这个点翼散，配合呢内服药调理。再给大家讲一个藏医里的真实故事啊。上世纪中叶，西藏有一位女藏医叫央金拉姆，她是当地出了名的眼科大夫。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麻醉药，但是她做开眼手术之前用麝香、熊胆、藏红花配制的汤药来麻醉和消毒。您听听，麝香居然还能当麻醉药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麝香的穿透力强，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组织，起到镇静麻醉的效果。他用这种汤药反复的蘸于手术的那个地方，达到麻醉和消毒的双重功效。央金拉姆啊，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做个开眼手术。手术成功之后，老太太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看到了至尊杜母。这位老太太以前是在八廓街行乞的，双眼失明，手术之后呢重见光明，整个人都变了。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精密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张手术刀和一碗麝香配置的汤药，就能让失明的人重新看见。麝香的功效啊，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在普济方里边也记载了不少含有麝香的眼科方剂，还有佛手膏、珍珠散，这些古代的眼药方，麝香都是核心成分之一。为什么古代的眼科大夫都爱用麝香呢？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麝香的方子效果就差一截，加上麝香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说呀，麝香治眼病不是哪个大夫的个人喜好，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共同验证出来的临床的经验，从明代的古今医统大全，到藏医的手术麻醉，到近现代的各种的临床的研究，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明目二十味丸到底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蒙医治疗眼病的经典方剂？大家伙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有通的，有补的，有清的，但是如果没有麝香在前面领路，这些药呢就像没有导航的车队，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而有了麝香呢，整个方子就有了一个领路的将军，
他披荆斩棘，

0: 通关隘，把后面的大部队一路护送到眼睛上。这就是明目二十尾丸的精妙之处。他把这些个药材呢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赛迦羚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不药人参负责提供营养，星药牛黄负责清除垃圾，修复药珍珠负责修复，而麝香呢是负责把这一切的效能引导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呢，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高度不是单一药材堆出来的，而是整个方子呀配伍出来的。但麝香呢绝对是这个方子里边最闪亮的那一位，它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乐队里边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各有各的音色和旋律，但是没有指挥家，这些个声音呢就是杂乱的噪音。有了指挥，这些声音才能汇成一首和谐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麝香在明目二十尾丸里边就是这个指挥。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尹老师专门讲了麝香这一味药，从他3000年前的甲骨文的记载，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从他价铜明珠的尊贵身价，到他开经络通诸窍的神奇功效，从他在古代医案当中的屡见奇功，到他在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核心角色，咱们把这味药的前世今生啊讲了个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就讲这一味药呢？因为只有把每一味药材咱们讲透了，您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款药的深厚的底蕴。麝香不是凭空出现在明目二十尾丸里的，它背后有2000年的用药经验做支撑，有无数的古代医案做验证，更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做根基。明目二十尾丸正是把麝香这个领路将军和24味药材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才成就了一款清热凉血、去翳明目的经典良药。这个方子蒙医用了1000年，历代的医家用了几百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无数患者的验证，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下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明目二十尾丸里的另外一味药牛黄，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儿啊知识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 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哎呦尹老师啊，能跟您通上电话呀，哎，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抱歉了啊，现在打电话呀找我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5: 尹老师，我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的病情。
0: 哦，母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啊？
5: 他今年86了。
0: 哦，
5: 他是在2020年那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合并黄斑病变。
0: 嗯，
5: 他干东西基本上看不清楚的，老是说那个隔了一层雾一样。
0: 嗯，
5: 看东西还变形，说是弯曲的。
0: 嗯，
5: 他说地也不平，坑坑洼洼的。
0: 嗯，
5: 本来呢那时候一直想给他做手术的。
0: 嗯，
5: 但是他那个血压那时候太高了，高压都达到190-200了。
0: 嗯，
5: 加上呢我母亲她有冠心病，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
0: 嗯，
5: 后来呢我们医院大夫嘛不敢给他做手术，就是说怕到时候下不了手术台，就是拖着。
0: 老人家眼睛是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这个病如果咱们不从根本上治疗啊，老人家只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如果说视力再越来越差的话，再看不见东西，那老人家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痛苦的。
5: 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母亲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0: 嗯，
5: 她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0: 嗯，
5: 人就是站在她面前她都看不清楚。
0: 嗯，
5: 我家里面东西她都好多看不见。
0: 嗯，
5: 吃饭的必须给她夹菜夹到她碗里。
0: 嗯，
5: 喝水呢必须别人给她倒，基本上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呢我和我大姐嘛一看，像我妈这样子再不做手术的话，那肯定就要失明了呀。
0: 是，
5: 虽然说我们也想过那个手术肯定有风险嘛，
0: 嗯，
5: 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个希望去试一试嘛。后来我跟我大姐一商量呢，就想着把我母亲送去最好的医院。 找最好的大夫，尽量把他手术给做了算了。但是呢，一去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呢说我母亲的那个眼睛呢、已经过了那个成熟期了，他说已经错过了那个手术最佳时期。说再加上我母亲这么大年龄，血压也高，心脏又不好，就不敢做了、医院当时也说没办法。
0: 的确啊，老人家已经是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您的母亲呢年龄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了，快90了，那么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医生是不会给你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另外呢，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不见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眼内的细胞缺乏了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濡养不上来，它的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黄斑区啊坑坑洼洼不平，它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呢本身又不太好，又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的气血精华，它不能进到眼睛里边了，那濡养不到咱们的眼睛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在这儿了。那您给他做手术，你想想能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吗？
5: 是啊，说实话，这也不解决病根，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西医解决不了，不妨找中医看看，我这样想的。
0: 我非常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治疗疾病的方法要选对，如果方法选不对的话，那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5: 对对对对，说实话说起来啊，也蛮幸运的，是那个病友就我们介绍的那个尹老师说您呢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人好医术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感觉啊真的是个奇迹，当初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到现在我母亲肯定是看不见了。我记得用上你们蒙药治眼奇方不到3个疗程的时候，过去他的眼睛嘛只是有一点光感，在家我们平常以前都不放心的，因为我父亲呢走得早，我现在就一直怕我的老母亲摔着磕着，到现在你看这段时间不用管他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也能看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彻底的放下心来了。
0: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自己也开心。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呀能干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说实在的就是老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养老。
5: 是的是的，他原来呢也不爱说话的那段时间，天天就躺在床上，现在话可多了，也愿意起来了，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我母亲这个人嘛也特别爱干净，现在屋里收拾特别干净，特别亮堂。有时间嘛他就在屋里看看电视，就是高兴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那又哈哈笑得不得了。他说现在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我们家地也是平的了，走个路也敢迈腿了。因为我们家住5楼嘛，以前他的眼睛不好嘛，自己都不敢出去的。现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自己经常下楼去小区里溜达一下，跟院里的老邻居啊聊聊天什么的。
0: 我就听着是又高兴又感动啊，真的太好了。我跟你们讲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母亲在永远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依靠和港湾。现在呢老母亲身体健康，每天都乐乐呵呵的，你看你们多有福气呀、我都羡慕。
5: 对对对对，看到我母亲现在她每天活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跟着高兴。你看她现在86岁人了，智力还能达到0.6，说实话我真的我们做儿女的特别高兴。尹老师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激您啊，真的幸运遇到您，您不仅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呐、
0: 这个您过奖了，是你们自己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啊选择对了。那我的治疗方法再好，你们要不选择不认可，你想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好不了吗？
5: 是的，我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呢是想让他接着用的， 我听说你们这次有活动，我就给他参加了那个买八盒送一盒的，再免费送五盒仙林顶上珠的那个优惠嘛。结果那个场外老师不让多订，说这些就够了。他说，
0: 对呀，之前三个疗程的用药再加上这次的药就足够了，不用多花那个钱了。另外人岁数大了，病好了，你就不要让他吃这么多的药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5: 哦，好好，那我打扰您了，谢谢您啊，尹老师，谢谢您。
0: 帮老人家问个好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5: 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你的蒙药治眼七方，
0: 哎，
6: 明目二十微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这次优惠活动我订了16盒的优惠，我直接就订购了。
0: 啊，有效果就好啊，把药订购了非常好，这样以后呢咱们就不用担心断药了。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入药的中药材都特别的名贵，也很稀缺，尤其是塞加羚羊角啊，这塞加羚羊角必须有配额我们才能生产，而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只要是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有些地区的确是很难买到的。因为塞加羚羊现在也实行封山繁育了嘛，所以说以后买到药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6: 是啊，我现在吧，不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看的还远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多了。
0: 啊，太好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多大年龄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6: 好啊，我跟你说哈，
0: 啊，
6: 我今年65岁了，糖尿病嘛，
0: 啊，
6: 我治疗11年了，我一直都在吃降血糖的药。但是吧，血糖一直保持在呢餐前7、餐后10点左右，还是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就得了这个合并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吧，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看东西时候吧还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完我再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微丸之前，我这个左眼内外眼角都看不见。我就这个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了。当时给我测的视力是 0.08， 还有一个眼睛是 0.15。营养眼神经的药吧，我也没少用，但是视力始终都没有好转，还是在继续下降。
0: 嗯，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药来营养您萎缩的视神经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您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呀，那么这些糖毒呢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你眼睛的末梢循环，那么眼内的组织细胞就会受到糖毒的侵扰。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被糖毒已经破坏掉了，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眼底都吸收不了，你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个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你眼内呢受损的细胞我们进行修复，进行激活。比如激活您的视神经，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的光冲动的能力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呀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治病啊，咱们万万是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最基本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个眼病恢复的才能快，才能好。
6: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6: 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是老同事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吧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的全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就是国药准治治疗型的蒙药，跟西医那不一样，不用手术它就能打通这个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他当时就在用，他的眼病当初可比我的厉害多了。 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视力呢比我还要差。他在家里吧都要人照顾呢，因为你的猛药自演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他用了四个疗程了，自己吧就打车来到我家了，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你让我不得不信呐。
0: 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
6: 对呀，后来我就打了你的场外电话，当时这个药特别的紧张，好不容易订购了一个疗程。
0: 那您很幸运呢，咱们这个药平时确实是不好买。
6: 是啊，你看你这个猛药自演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见效还真就快呀，我就用了八九天，哎，不光那眼屎多了，黏黏糊糊的，这个发青啊发臭啊，还有大便也发黑，小便子还发黄，味道也大。当时我还打了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反应，让我继续用。我这排了十天，眼前的白雾少了，用了一个多月，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吧，老伴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那时候吧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他的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明显的感觉，哎，这两边的视野要宽了，范围也看的也大了，看的吧也清楚了，电视屏幕上能看清楚了，墙上挂的钟表是几点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哎呀，太好了啊，祝贺您。眼睛对我们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身边80%以上的事物都是靠视力感知的。当我们产生眼病了，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一个疗程，这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期呢，再用上仙灵顶上珠，继续的治疗还会更好。您的病是视神经萎缩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治疗目的呢？就是让您整个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您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继续用药。那您这次订的16盒明目二十五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些药就足够了。
6: 是啊，我现在对你的药吧，我特别的有信心，我手里有药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0: 您非常幸运啊，把药备足了。但很多患者的药呢快用完了，买不到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呀也不在少数。您呐，坚持用药吧，以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6: 行，老师谢谢您，再见。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严老师啊，你说今天跟你通上话呀，我挺高兴的。
0: 好，
7: 我的病吧想请你帮我来看看。
0: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
7: 林老师，你说我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
0: 嗯，
7: 我是眼底黄斑病变。最开始啊，我发现了视力有点下降。
0: 嗯，
7: 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眼球太蒙。 你说我就想啊，这个人吧，上了岁数不都这样吗？你说我也就没当回事儿。过了最多有半年吧，不光是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看东西啊，看运行了。比如说吧，就我家里的门框、窗框，那都是弯曲的。我要到外边去，那路边的那个大树啊，感觉真就像要倒了似的。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
0: 真的是太大意了啊，听到这儿我都为您着急了，您太不珍惜自己的眼睛了，最后发展严重了。我就一直在讲，就是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展的时候就视力已经不行了，看东西都变形了，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已经有病变了。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快速的会导致失明的呀。
7: 是呀，你说我现在真的害怕了。
0: 嗯。
7: 但你说就发展这么快，那后来呀，我就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告诉我，你说我的眼睛黄斑区呀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
0: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就是判断清楚。但是确确实实得需要真正的知晓眼病的人，才能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判断清楚了。
7: 就真像你刚才判断的似的，那时大夫就跟我说，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就是打激光，还有的就是打个眼针儿，打的那个叫啊雷珠单抗。
0: 对，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门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这一针还挺贵的，一针八九千块钱吧。
7: 对呀，你说当时大夫就说呀，就这三个方法。回来之后啊，跟儿子一说，看完检查单子，你说他就上网上去查了。查完之后啊，他跟我说，打激光和打眼针那都不能彻底的去根，而且呢，副作用呢还挺大的。再一个吧，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雷珠单抗啊，打一针吧就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还得打三针，那怎么的也得打3个月。你说那一般家庭那真承受不了。我说呀，那我肯定不这么治。林老师，你说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真是老天呐照顾我。当时还是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说呀，这药里边呀有很多那名贵稀有的药材，像啊再加羚羊角啊、麝香，还有牛黄、珍珠、人参，这个药的效果吧那很好，还是那国药准字 OTC 的药品，能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根本上治。
0: 这个病友之间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都是眼病嘛，也知道呢患者内心的不容易，他用药好了一定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呀。
7: 对呀，你说现在吧，就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呀，我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是，那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刚才说，
7: 我现在用药都快4个疗程了。
0: 哦。
7: 当时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感觉这眼睛它不磨了。
0: 嗯。
7: 看东西呀，它的确比以前清楚了，但东西变形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0: 那您现在4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7: 还有4-5天的药吧，那就用完了。
0: 啊，那快了。去医院复查没有啊？
7: 我没去医院复查呀。
0: 啊，你应该去复查一下，你这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跟我说说。
7: 我眼睛啊，现在比如吧，就是我家不在4楼吗？
0: 啊，
7: 我站在阳台上吧，离我有100米的那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我能看清楚了。
0: 哦，
7: 我就想问问您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用药了吗？前几天我就去儿子家了，回来的时候这次优惠的活动吗，这都结束了，你说我也没赶上呢。
0: 您呢先不要着急买药，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也别触头上医院。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咱先去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个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完全恢复的话，咱们就不用再用药了，就直接停药就行了。
7: 我就听说了，你说这药吧它也不好买，你说我才着急呢。
0: 啊、
7: 哎呀，我听你的，先去医院复查一下，查完之后。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00。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3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

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还有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呀，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木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木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着十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

入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求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两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求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3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3个月6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3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3盒，到手6盒，刚好够你用3个月。那大家记着啊，3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3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3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6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60-70年了，70-80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
这就是严重。

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胎盘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羊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羊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

0: 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三盒，然后多给三盒，六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于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三盒，再多给三盒，六盒，吃上三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奶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

以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啊，松茸啊，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啊，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他吃这个蘑菇啊他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到。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

啊，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家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奶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儿。你呀、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1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1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啊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呐，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儿、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10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呀、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阳台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阳台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
所以松茸。

红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这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啊，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大的小米粒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一个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吗？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

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5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是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5-6分钟，你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2只羊胎盘

0: 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五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羊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羊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羊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羊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言诺。所以呢，这个羊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羊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羊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羊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

0: 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事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2: 啊。
3: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2: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3: 嗯。
2: 哎，
3: 订十盒，给20盒吧，对吧？
2: 对，是订十盒，再给十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两盒，你订十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十盒，不是20盒哈？
3: 对，
2: 你那行，给你订上十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3: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2: 啊，
3: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2: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3: 哎、
2: 是吧？
3: 哦，
2: 哎呦，
3: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2: 嗯。
3: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2: 你心疼了，你是？
3: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2: 啊！
3: 哎，我心里也难受。
2: 嗯。
3: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2: 啊、
3: 我想多订点它。
2: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
3: 嗯，
2: 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3: 哎，都有
2: 啊！
3: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2: 哎，这好！
3: 哎，小便也好多了
2: 啊！
3: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2: 对呀、啊，这有效了。
3: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呀、
2: 啊！啊，
3: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2: 啊，
3: 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2: 啊。
3: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2: 嗯，
3: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
2: 嗯，
3: 我俩一起吃啊。
2: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3: 对对对，
2: 哎呀真好、嗯、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
3: 嗯、
2: 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3: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2: 啊、
3: 嗯、啊，

0: 这是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师降
1: 吃
0: 不
1: 了
0: 下
1: 药
0: 来。
1: 啊，都有这个高。
0: 老师觉得吧，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1: 啊，这
0: 啊。
1: 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0: 哦，这白内障嘛，真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
1: 哦，
0: 题了。
1: 那我明白了，没
0: 啊，
1: 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0: 对，
1: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
0: 嗯。
1: 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
0: 上
1: 每
0: 午
1: 天
0: 吃，
1: 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儿俩一起吃，每个人一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
1: 那
0: 好
1: 就
0: 的
1: 给
0: 好
1: 你
0: 的，
1: 订好，到时候根据
0: 哎，
1: 地址
0: 那
1: 给你
0: 就
1: 邮
0: 让
1: 到
0: 您
1: 家。
0: 费心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
0: 哎，
1: 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
0: 好，
1: 岁，好吧？
0: 哎，
1: 哎，
0: 敬您
1: 好，
0: 吉言，谢谢
1: 哎，不
0: 了啊，
1: 客气，嗯，再见，
0: 嗯，
1: 嗯。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制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0。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

0: 与道破病因。
1: 孟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这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眼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呀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

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只，这一只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只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便宜吧？买那个十木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木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着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5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2天有事儿没听到，

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一千盒啊拉长了，变成了五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3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3个月6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3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3盒，到手6盒，刚好够你用3个月。那大家记着啊，3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心里。3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3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6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60-70年了，70-80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啊、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

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台板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台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台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台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上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

0: 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复方，哎，哪些病吃上羊奶盘，再加点小复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

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那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

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啊、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啊、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啊、包饺子呀、啊、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啊、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羊胎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羊胎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羊胎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胎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胎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

送这个砚台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啊，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阳台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阳台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呢，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

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涉及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啊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

0: 我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阳台盘的第五天，也是阳台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台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台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台盘都是生产的落地台，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台，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言诺。所以呢，这个阳台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台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台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台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

0: 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1: 啊、
2: 哎、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1: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2: 嗯。
1: 哎，
2: 订十盒，给20盒吧、对吧？
1: 对，是订10盒，再给10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10盒，不是20盒哈？
2: 对。
1: 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2: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1: 啊。
2: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1: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2: 哎、
1: 是吧？
2: 对。哦，
1: 哎呦，
2: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1: 嗯，
2: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1: 你心疼了，你是？
2: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1: 啊、
2: 嗯，哎，我心里也难受，
1: 嗯，
2: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嗯、我想多订点呢。
1: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2: 哎，都有
1: 啊。
2: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1: 哎，这好。
2: 哎，小便也好多了
1: 啊。
2: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1: 对呀、啊，这有效了。
2: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呀、
1: 啊。啊，
2: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1: 啊，
2: 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1: 啊。
2: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1: 嗯，
2: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
1: 嗯，
2: 我俩一起吃啊。
1: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2: 对对对，
1: 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2: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1: 啊、
2: 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
1: 不下来。吃了药啊、都这个高。
2: 老师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1: 哦，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2: 哦，这白内障啊，这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1: 哦、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2: 对，
1: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

0: 剩两只。我刚才听你说一句话，
1: 嗯、
0: 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就按你说的，给你订上十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一天两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
1: 嗯，
0: 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嗯，哎，好的，
0: 那就给你订好，到时候根据地址给你邮到家。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1: 哎，
0: 哎，
1: 谢您吉言，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嗯，再见，嗯，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天爵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887，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6: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7: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6: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7: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

0: 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猛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廷生。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要花上好几期的节目，好好聊一聊一款经典的眼病良药——明目20味丸。这款药呢，25味药材组方，其中啊，有一味药材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特殊，被称之为是开窍醒神第一药药。它在方子当中的分量不大，但是作用巨大，就像是行军打仗时冲锋在前的急先锋。那这一味药呢，就是麝香。咱们今天呢，就专门的来讲一讲麝香。别的先不说，先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麝香用在人的眼睛上，这个历史有多久了吗？几百年前的老大夫为什么非得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往眼睛里边用呢？它在明目20味丸这个方子里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千百年以来啊，那些用了麝香治眼病的古人们后来怎么样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讲清楚。我们就从麝香的用药历史讲起。要说麝香啊，我们得先说说它到底有多老。麝香的历史那真叫一个源远流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啊，就已经有麝这个字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老祖宗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动物了。《山海经》里呢， 也提到了射鹿。

您想想啊，30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商朝、周朝的事儿了。到了东汉，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了：“麝如小梨，其有香。”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长得像小型的梨鹿，它的肚脐眼附近呢有香囊，能分泌香味儿，所以麝香这个名字呀，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过最早的麝香可不是拿来治病的，干嘛用的呢？跟现在的喷香水差不多，是拿来梳妆打扮、熏衣服用的。古代的王公贵族家里有钱，身上啊得要香喷喷的，就把麝香呢当成高级的香料来进行使用。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变了。咱们老祖宗发现呢，这玩意儿不光好闻，还能治病，这可不得了啊。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叫《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天快2000年了。在这本书里呢，就把麝香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属于无毒、可以久服、能轻身延年的那一类，是药里的贵族。神农本草经里边怎么记载麝香的呢？原文说的是：麝香味辛温，避恶气，杀鬼惊怖，温疟，蛊毒，去三重。您听听这些词儿啊，避恶气，杀鬼惊怖，说白了就是能驱除邪气，对抗瘟疫。在那个年代呀，瘟疫一来，成千上万的人倒下，麝香呢就是对付这种东西的宝贝。神农本草经里边还专门提到了麝香可以治疗目中服疫。什么叫目中服疫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内障、角膜白斑、云翳这些东西，眼睛上长了一层膜，像一层薄薄的皮肤一样，把眼睛呢就给蒙住了。您想想，20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麝香能治眼翳了，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到了南北朝时期呀，有一个医学家叫陶弘景，他在《名医别录》里边记载：“麝生益州、雍州山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里头。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呢，对麝香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不但讲了产地，还说呀，麝喜欢吃柏树叶，吃蛇。到了宋代呢，麝香就更金贵了。北宋有一个叫苏颂的科学家，写了一本啊《途经本草》，里边说麝香极难得，价同明珠，价钱跟那个珍珠一样贵。而且那个时候麝香已经是朝廷的贡品了，普通老百姓别说用，连见都见不着。再往后呢，就到了明朝了，那就更厉害了。李时珍大家伙都知道吧，写了《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边，李时珍对麝香的评价极高，他说麝香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这两句话呀，可以说是把麝香最核心的药理作用给点透了。通诸窍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那些个堵塞的孔窍给打通，开经络就是把

住的经络给疏通开。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经络堵了，窍道堵了。麝香呢，就是干这个活的，把路给打通。到了清代呀，有一本书呢，叫《本草漱沟源》，直接把麝香封为是开窍第一药药。不管你是受寒导致的昏迷，还是受热导致的昏迷，麝香都管用，是醒脑开窍的不二之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把麝香的历史捋一遍啊，您就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味普通的药材，这是从300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的药中贵族啊。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到宋代的途经本草，再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朝历代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给麝香留下了位置。这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这是2000年医学传承验证出来的真东西。所以麝香为什么能进入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它名贵，而是因为它确实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有2000年的经验做支撑。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纳闷了，麝香是闻的呀，是通鼻子的，怎么就跑到眼睛上面去了呢？这感觉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啊。您要是这么想啊，咱们可就把麝香想简单了。我们老祖宗有个说法，叫经络和窍道。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道路，眼睛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因为有道路把气血和营养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上，给眼睛呢提供能量。一旦这些个道路堵了，气血过不去了，眼睛的营养呢它就供应不上了。这个时候眼睛啊就要出问题了，看不清楚，眼睛发干，长云翳，甚至失明。咱们中医讲啊，麝香有个最大的特点叫走窜。什么叫走窜呢？就是跑得快，钻得深，穿透力极强。古书里边是怎么形容麝香的？叫开经络，通诸窍，透肌骨。您听听这几个字啊，开、通、透，全是突破性的动作。别的东西钻不过去的地方，麝香能钻过去。别的东西通不开的窍道，麝香能给它通开了。有一本古书啊，叫做《本草动全》，这个里边呢，把麝香啊说的就更直白了。原文是这么写的：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遏。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经络笼闭，恐窍不利者，用为引导以开通之。那这句话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麝香这个药啊，走得快，窜得深，哪里堵了它就能通哪里。不管您是中风、气血瘀滞、各种的疼痛，只要是经络堵了，孔窍闭住了，用麝香在前边开道，把这些堵住的地方都能给它打通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眼病的根源除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还有就是眼睛周围的经络和窍道啊被堵住了。干眼通道的打通，我们需要赛加羚羊角，其他的淤堵啊，麝香就发挥作用了，它把那些个堵死的窍道给打开，
让气血重新的流过去，让眼睛重新的得到滋养。所以麝香不光它自己跑得快，它还能带路，带着方子里边其他的药一起往病灶上跑。这个作用太厉害了，您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光靠他们自己走，有些药劲儿大，有些药劲儿小，有些药跑得快，有些药跑得慢。但是呢，有了麝香在前面带路，整个方子的力量就被拧成了一股绳，直奔眼睛而去。现代科学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有研究表明啊，麝香这类芳香开窍的中药，能够芳香走窜，醒脑开窍，引药上行，代引其他的药物呢，直达病所，提高疗效。而且呢，麝香能够影响到血视网膜屏障的通透性。什么叫血视网膜屏障啊？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啊，一道保护眼睛的墙。这道墙太厚了，药它就进不去了。但麝香呢，能够调整这道墙的通透性，让药物成分更顺利的进入到眼睛去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有医院呢，用球后埋藏麝香的方法呢，治疗视神经萎缩。71个病人，有效率达到了70%。医生们发现麝香埋藏在眼眶后边靠近视神经的地方，能迅速的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到颅内，直接兴奋视中枢和视神经。而且呢，麝香注射液在穴位上注射，能减少视神经损伤之后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显著促进视神经损伤的修复。从古代医家讲的通诸窍开经络，到现代科研讲的改善血视网膜屏障通透性，减少视神经节细胞凋亡，这2000年以来，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核心作用从来就没有变过，它就是一把钥匙，打开那些锁死的窍道，它就是一只先锋，带着整个药方冲进病灶，它就是一名修路工，把堵塞的经络重新疏通，让气血重新滋养眼睛。咱们呢，把麝香的历史和原理啊都讲透了。现在呢，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25味丸。先说说这个方子本身呢，明目25味丸是咱们蒙医的经典方剂，它的主要成分包括羚羊角、人参、枸杞子、麦冬、当归、玉竹、决明子、土茯苓、石决明、吉藜、人工牛黄、珍珠、麝香等多味的药材。25味药材配伍严谨，有补的，有清的，有疏的，有降的。那这25味药它是怎么分工的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一个建筑工地，有人呢负责挖地基，有人呢负责砌墙，有人负责铺钢筋，有人负责粉刷。但在这个工地上，麝香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不是搬砖的，也不是砌墙的，他是那个拿着对讲机指挥所有人往哪儿干的那个工头。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开路，这是麝香最重要的作用。25味药里边再加羚羊角是打通肝眼通道的。那么有一些呢是补气血的，比如说是人参、当归、枸杞子，有些是清肝明目的，
比如说是决明子，还有这个石决明、蜜檬花，有一些呢是清热解毒的，比如说是牛黄，还有些是修复的，比如珍珠。这些药啊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要想到达眼睛，中间隔着层层的经络，道道的屏障，光靠他们自己走，走着走着可能就走散了，可能就到了不该到的地方。当赛迦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你这个时候麝香带着后边的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冲向眼睛。古书里边把这种作用叫引导，没有麝香在前面带路，后边的药劲儿再大也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那么它第二个作用是增效，这个作用啊很多人呢容易忽略掉。麝香在方子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的药效放大。因为麝香带领药效，其他药物的成分呢就能更顺利的到达病灶，被身体更好的吸收利用。您别小看呐这个增效的作用，同样的药材有麝香带着走和没有麝香带着走，效果呀可能得差出好几倍呢。所以咱们说呢，麝香在明目20味丸里边不是主角，但胜似主角。它的分量可能不大，但要是少了它，这个方子呀就转不起来了。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前锋、后卫、门将都很重要，但少了中场的核心，球就传不到前场去。麝香就是明目20味丸里的中场核心，指挥调度，穿针引线，把全队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而麝香治眼病啊，不是现代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江湖郎中瞎编的，是咱们老祖宗在几百年前、1000年前就已经用麝香治眼病，而且呢效果惊人。咱们先说一个经典的古代方剂，叫点翳散。这个方子呢出自于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中。那么这本书呢成书于是1556年，距今呢将近500年了。点翳散的配方很简单，新红一钱，枯矾3分，麝香1/2。用法呢就是把这三味药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点在眼翳上。书上记载的效果是3次即眉。什么意思？点3次眼翳就消失了。您别小看这个方子里边啊，里边的麝香虽然只有1/2，但起了大作用。这个方子的方义是什么呢？新红明目，枯矾解毒。而麝香呢，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有了麝香的开和通，前面两味药的力量才能进入到眼翳深处，才能把翳膜给消掉。这本书里边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右眼乌睛上长了一个翳膜，像绿豆那么大，看东西不准，大夫给他用了这个点翳散，配合呢内服药调理。再给大家讲一个藏医里的真实故事啊。上世纪中叶，西藏有一位女藏医叫央金拉姆，她是当地出了名的眼科大夫。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麻醉药，但是她做开眼手术之前用麝香、熊胆、藏红花配制的汤药来麻醉和消毒。您听听，麝香居然还能当麻醉药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麝香的穿透力强。
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组织，起到

镇静麻醉的效果。他用这种汤药反复的蘸于手术的那个地方，达到麻醉和消毒的双重功效。央金拉姆啊，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做个开眼手术。手术成功之后，老太太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看到了至尊杜姆？这位老太太以前是在阿阔街行乞的，双眼失明，手术之后呢，重见光明，整个人都变了。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精密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张手术刀和一碗麝香配置的汤药，就能让失明的人重新看见。麝香的功效啊，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在普济方里边也记载了不少含有麝香的眼科方剂，还有佛手膏、珍珠散这些古代的眼药方，麝香都是核心成分之一。为什么古代的眼科大夫都爱用麝香呢？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麝香的方子效果就差一截，加上麝香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说呀，麝香治眼病不是哪个大夫的个人喜好，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共同验证出来的临床的经验。从明代的古今医统大全，到藏医的手术麻醉，到近现代的各种的临床的研究，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明目二十味丸到底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蒙医治疗眼病的经典方剂？大家伙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有通的，有补的，有清的。但是如果没有麝香在前面领路，这些药呢，就像没有导航的车队，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而有了麝香呢，整个方子就有了一个领路的将军，他披荆斩棘，打通关隘，把后面的大部队一路护送到眼睛上。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精妙之处。他把这些个药材呢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赛迦羚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补药人参负责提供营养，清药牛黄负责清除垃圾，修复药珍珠负责修复，而麝香呢是负责把这一切的效能引导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呢，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高度不是单一药材堆出来的，而是整个方子呀配伍出来的。但麝香呢绝对是这个方子里边最闪亮的那一位，它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乐队里边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各有各的音色和旋律，但是没有指挥家，这些个声音呢就是杂乱的噪音。有了指挥，这些声音才能汇成一首和谐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麝香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这个指挥。今天呢这期节目啊，严老师专门讲了麝香这一味药，从他3000年前的甲骨文的记载，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从他驾铜明珠的尊贵身价，到他开经络通珠窍的神奇功效，从他在古代医案当中的屡见奇功，到他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核心角色，咱们把这味药的前世今生啊讲了个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就讲这一味药呢？因为只有把每一味药材咱们讲透了，您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款药的深厚的底蕴。

0: 麝香不是凭空出现在明末二十味丸里的，它背后有2000年的用药经验做支撑，有无数的古代医案做验证，更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做根基。明末二十味丸正是把麝香这个领路将军和24味药材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才成就了一款清热凉血去意明目的经典良药。这个方子蒙医用了千年，历代的医家用了几百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无数患者的验证，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下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另外一味药牛黄，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儿啊知识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2: 哎呦，尹老师啊，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3: 抱歉了啊，现在打电话呀，找我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2: 尹老师，我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的病情。
3: 哦，母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啊？
2: 他今年86了。
3: 哦，
2: 他是在2020年那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合并黄斑病变。
3: 嗯，
2: 他干东西基本上看不清楚的，老是说那个隔离成雾一样。
3: 嗯，
2: 看东西还变形，说是弯曲的。
3: 嗯，
2: 他说地也不平，坑坑洼洼的。
3: 嗯，
2: 本来呢那时候一直想给他做手术的，但是他那个血压那时候太高了，高压都达到190-200了。
3: 嗯。
2: 加上呢我母亲她有冠心病，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
3: 嗯，
2: 后来呢我们医院大夫嘛不敢给她做手术，就是说怕到时候下不了手术台，就是拖着。
3: 老人家眼病是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这个病如果咱们不从根本上治疗啊，老人家只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如果说视力再越来越差的话，再看不见东西，那老人家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痛苦的。
2: 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母亲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3: 嗯，
2: 她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3: 嗯，
2: 人就站在她面前她都看不清楚。
3: 嗯，
2: 我家里面东西她都好多看不见。
3: 嗯，
2: 吃饭呢必须给他夹菜夹到他碗里，
3: 嗯，
2: 喝水呢必须别人给他倒，基本上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呢我和我大姐嘛一看，像我妈这样子再不做手术的话，那肯定就要失明了呀。
3: 是，
2: 虽然说我们也想过那个手术肯定有风险嘛，
3: 嗯，
2: 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个希望去试一试嘛。后来我跟我大姐一商量呢，就想着把我母亲送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尽量把他手术给做了算了。但是呢一去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呢说我母亲的那个眼睛啊已经过了那个成熟期了，他说已经错过了那个手术最佳时期。
3: 嗯，
2: 说再加上我母亲这么大年纪，血压也高，心脏又不好，就不敢做了。医院当时也说没办法。
3: 的确啊，老人家已经是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您的母亲呢年龄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了，快90了，那么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医生是不会给你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另外呢，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不见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眼内的细胞缺乏了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濡养不上来，它的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黄斑区啊坑坑洼洼不平，他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呢本身又不太好，又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的气血精华它不能进到眼睛里边了，那濡养不到咱们的眼睛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在这儿了。那您给他做手术，你想想能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吗？
2: 是啊，说实话，这也不解决病根，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西医解决不了，不妨找中医看看，我这样想的。
3: 嗯，我非常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治疗疾病的方法要选对。如果方法选不对的话，那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2: 对对对对，说实话，说起来啊也蛮幸运的，是那个病友就我们介绍的那个尹老师说您呢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人好医术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3: 嗯，
2: 现在感觉啊真的是个奇迹。
3: 嗯，

0: 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没有用上你那猛药自眼其方，到现在我母亲肯定是看不见了。我记得用上你们的猛药自眼其方不到三个疗程的时候，过去他的眼睛嘛只是有一点光感，在家我们平常以前都不放心的，因为我父亲呢走得早，我现在就一直怕我的老母亲摔着磕着，到现在你看这段时间不用管他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也能看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彻底的放下心来了。
1: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自己也开心。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呀能干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说实在的，就是老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养老。
0: 是的，是的。他原来呢也不爱说话的，那段时间天天就躺在床上，现在话可多了，也愿意起来了，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我母亲这个人嘛也特别爱干净，现在屋里收拾特别干净，特别亮堂。有时间嘛他就在屋里看看电视，就是高兴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那又哈哈笑得不得了。他说现在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我们家地也是平的了，走个路也敢迈腿了。因为我们家住五楼嘛，以前他的眼睛不好嘛，自己都不敢出去的。现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自己经常下楼去小区里溜达一下，跟院里的老邻居啊聊聊天什么的。
1: 我就听着是又高兴又感动啊，真的太好了。我跟你们讲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母亲在永远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依靠和港湾。现在呢老母亲身体健康，每天都乐乐呵呵的，你看你们多有福气呀、啊，我都羡慕。
0: 对对对对，看到我母亲现在她每天活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跟着高兴。你看她现在86岁人了，智力还能达到0.6，说实话，我真的我们做儿女的特别高兴。林老师，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激您啊，真的幸运遇到您。您不仅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呐、
1: 啊。这个您过奖了。是你们自己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啊选择对了，那我的治疗方法再好，你们要不选择不认可，你想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好不了吗？
0: 是的，我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呢是想让他接着用的。我听说你们这次有活动，我就给他参加了那个买8盒送1盒的带免费送5盒仙林顶上珠的那个优惠嘛，结果那个场外老师不让多订，做这些就够了，他说。
1: 对呀，之前3个疗程的用药再加上这次的药就足够了，不用多花那个钱了。另外人岁数大了、病好了，你就不要让他吃这么多的药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0: 好好，那我不打扰您了，谢谢您啊尹老师，谢谢您
1: 帮老人家问个好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林老师，你的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0微丸，我用了1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这次优惠活动我订了16盒的优惠，我直接就订购了。
1: 啊，有效果就好啊，把药订购了非常好。这样以后呢咱们就不用担心断药了。我们的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0微丸入药的中药材都特别的名贵，也很稀缺，尤其是赛加羚羊角啊，这赛加羚羊角必须有配额我们才能生产，而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只要是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有些地区的确是很难买到的。因为赛加羚羊现在也实行封山繁育了嘛，所以说以后买到药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4: 是啊，我现在吧不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看得还远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多了。
1: 太好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多大年龄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啊， 我跟你说哈，我今年65岁了。

0: 糖尿病嘛，我治疗11年了，我一直都在吃降血糖的药，但是吧，血糖一直保持在那餐前7、餐后10点左右，还是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就得了这个合并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吧，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看东西时候吧还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完我在用你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微丸之前，我这个左眼内外眼角都看不见，我就这个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了。当时给我测的视力是0.08，还有一个眼睛是0.15。营养眼神经的药吧，我也没少用，但是视力始终都没有好转，还是在继续下降。
1: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药来营养您萎缩的视神经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您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呀，那么这些糖毒呢，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你眼睛的末梢循环，那么眼内的组织细胞就会受到糖毒的侵扰。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被糖毒已经破坏掉了，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眼底都吸收不了，你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个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明目20味丸当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你眼内呢受损的细胞我们进行修复，进行激活，比如激活您的视神经。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的光冲动的能力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呀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治病啊，咱们万万是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最基本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个眼病恢复的才能快，才能好。
0: 明白了明白了。我用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是老同事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吧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的全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就是国药准治治疗型的猛药，跟西医那不一样，不用手术它就能打通这个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他当时就在用他的眼病当初可比我的厉害多了，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视力呢比我还要差，他在家里吧都要人照顾呢。你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疗程了，自己吧就打车来到我家了，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你让我不得不信呐。
1: 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
0: 对呀，后来我就打了你的场外电话，当时这个药特别的紧张，好不容易订购了一个疗程。
1: 那您很幸运呢，咱们这个药平时确实是不好买。
0: 是啊，你看你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见效还真就快呀，我就用了8-9天，不光那眼屎多了，黏黏糊糊的，这个发青啊发臭啊，还有大便也发黑，小便吧还发黄，味道也大。当时我还打了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反应，让我继续用。我这排了10天，眼前的白雾少了，用了1个多月，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吧，老伴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那时候吧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他的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明显的感觉这两边的视野也宽了，范围也看的也大了，看的吧也清楚了，电视屏幕上能看清楚了，墙上挂的钟表是几点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哎呀太好了啊，祝贺您。眼睛对我们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身边80%以上的事物都是靠视力感知的。当我们产生眼病了，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一个疗程，这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期呢，再用上仙灵顶上珠，继续的治疗还会更好。您的病是视神经萎缩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治疗目的呢？就是让您整个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您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继续用。

0: 药。那您这次订的16盒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些药就足够了。
1: 是啊，我其实对你的药吧，我特别的有信心，我手里有药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0: 您非常幸运啊，把药备足了。但很多患者的药呢，快用完了，买不到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呀，也不在少数。您呐，坚持用药吧。以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行，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啊，你说今天跟你通上话呀，我挺高兴的。
0: 好，
5: 我的病吧，想请你帮我再看看。
0: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
5: 严老师，你说我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0: 嗯，
5: 我是眼底黄斑病变，最开始啊，我发现了视力有点下降。
0: 嗯，
5: 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眼球太蒙。你说我就想啊，这个人吧，上了岁数不都这样吗？你说我也就没当回事儿。过了最多有半年吧，不光是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看东西啊，看变形了。比如说吧，就我家里的门框、窗框，那都是弯曲的。我要到外边去，南部边的那个大树啊，感觉真就像要倒了似的，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
0: 真的是太大意了啊，听到这儿我都为您着急了，您太不珍惜自己的眼睛了，最后发展严重了。我就一直在讲，就是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展的时候就视力已经不行了，看东西都变形了，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已经有病变了。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快速的会导致失明的呀。
5: 是呀，你说我现在真的害怕了。
0: 嗯，
5: 但你说就发展这么快，那后来呀，我就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告诉我，你说我的眼睛黄斑区呀，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
0: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就是判断清楚。但是确确实实得需要真正的知晓眼病的人才能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判断清楚了。
5: 就真像你刚才判断的似的，当时大夫就跟我说，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就是打激光，
0: 嗯，
5: 还有的就是打个眼针儿，
0: 嗯，
5: 打的那个叫啊雷珠单抗。
0: 对，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门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这一针还挺贵的，一针8-9千块钱吧。
5: 对呀，你说当时大夫就说呀，就这3个方法。
0: 嗯，
5: 回来之后啊，跟儿子一说，看完检查单子，你说他就上网上去查了。查完之后啊，他跟我说，打激光和打眼针那都不能彻底的去根，而且呢，副作用呢还挺大的。
0: 嗯。
5: 再一个吧，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雷珠单抗啊，
0: 嗯，
5: 打一针嘛就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他得打3针。那怎么了也得打3个月，你说那一般家庭那真承受不了。我说

0: 对呀、啊，那肯定不这么治。林老师，你说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吧？真是老天呐照顾我。当时还是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说呀，这药里边呀有很多那名贵稀有的药材，像啊再加羚羊角啊、麝香，还有牛黄、珍珠、人参，这个药的效果吧那很好，还是那国药准字 OTC 的药品，能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根本上治。
1: 这个病友之间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都是眼病嘛，也知道呢患者内心的不容易，他用药好了一定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呀、
0: 对呀，你说现在吧就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呀我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1: 是，那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刚才说
0: 我现在用药都快四个疗程了、当时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感觉这眼睛它不磨了，看东西啊它的确比以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1: 那您现在四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0: 还有四五天的药吧，那就用完了。
1: 啊，那快了。去医院复查没有啊？
0: 我没去医院复查呀。
1: 啊，你应该去复查一下，你这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跟我说说。
0: 我眼睛啊现在比如吧，就是我家不在四楼吗、我站在阳台上吧，离我有100米的那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我能看清楚了、我就想问问您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用药了吗？前几天我就去儿子家了，回来的时候这次优惠的活动吗这都结束了，你说我也没赶上呢、
1: 您呢先不要着急买药，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也别触头上医院，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咱先去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个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完全恢复的话，咱们就不用再用药了，就直接停药就行了。
0: 我就听说了，你说这药吧它也不好买，你说我才着急呢。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

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

0: 多一少的这种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大部分人他的血糖可能已经很高了，基本空腹都是超过10毫摩尔每升以上，并且他这个血糖高的时间已经很长，有些人可能1、2年，有些甚至更久，只是自己不知道。因此，所有第一次来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完善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它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评估具体的一个病程，看你提供的这个病史的时间跟你实际的病程是不是符合的。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评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一般确诊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以上的话，就需要每年都要复查一次并发症的检查。为了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目的就是延缓并发症的进展，减少这种自残跟自死率。在血糖控制不达标出现并发症以后，经过治疗，有些项目可能我们3个月就要进行一个复查，是为了指导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调整。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蓝色。
19: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白色。
19: 天使白。
1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绿色。
17: 军旅绿。
1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橙色。
10: 消防橙。
1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

0: 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887 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887 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大家呀，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听您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讲说，听杨老的课就像看一部好的这个电影大片儿，既能够增加眼界，还能学到知识，有时呢甚至能够读懂人性。所以说杨老，我们的节目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真的是很高很高啊。
4: 哎呦，这个大家过奖了。其实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跟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啊，是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一个初衷。
3: 嗯，
4: 也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健康这门学问呢，我想跟任何人都是分不开的。
3: 嗯，
4: 你年轻时候可能是工厂里面的工人，你可能是一个学者，你可能是一个某些方面的专家，但是呢你上了岁数以后呢，健康方面是必须要掌握一些知识的。
3: 嗯，
4: 俗话说是活到老学到老，

0: 为是时代在发展，疾病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给大家传播健康也不能停滞不前呐，也得要不断的学习，给大家带来这种科学的、前沿的、实用的、有效的健康知识。在这儿呢，我们也尽量的来帮助大家呢，真正的实现健康，拥有健康的。
1: 杨老，我知道您为了大家的健康真的是全力以赴，每天给大家准备讲的这个课啊，都是准备到很晚很晚。您一定要注意休息，一定要注意身体，因为好多患者讲，杨老是我们大家的这个主心骨。
0: 其实呢，这个大家放心，我就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呢有所收获。哎，就是你只要听我一节课，总得让你在这个健康知识这个方面的话呢有收获才可以。这样的健康知识一点一点的积累，对于以后的生活上疾病的预防啊、治疗这个方面呢，一定会有帮助的。包括呢，你家里人呢也会跟着受益的。
1: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我每天跟您做节目啊，就已经是让自己和家人都受益了。好，杨老，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0: 今天讲一讲吸烟，
1: 吸烟。
0: 对啊，讲一讲吸烟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呢，不但有患者，包括我身边的亲属啊、同事啊，很多人呢都问我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1: 这个问题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不少关心的。那吸烟究竟我们应该知道哪些呢？
0: 吸烟呢，首先应该记住三点，这三点是一定要记住的。
1: 哪三点？
0: 吸烟呢，它能让我们的病人呢生不如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患者呢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1: 是吗？
0: 第三个，它会使我们病人呢无法完成繁衍健康后代的使命。
1: 哎呦，这么大的危害呀！
0: 对。
1: 你看，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危及生命，这都关乎人类的发展了。
0: 那确实，如果这个抽烟往大了讲的话呢，它确实是这样。
1: 哎呀，那杨老，您接下来一定要跟大家详细的说说，这吸烟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后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烟草，杨老他首先攻击的是哪儿？他怎么就能让病人生不如死呢？这个我不太理解。
0: 烟草这个东西，首先伤的是什么？就是伤的肺呀。
1: 对对对。
0: 香烟里面大概呢还有4000多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我们吸烟的第一站呢，就是这烟呢到了哪了？到了我们的肺了。
1: 到肺，
0: 所以肺作为一个呼吸的中心来讲，它首当其冲的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烟草的危害。那我们不知道呢，大家知不知道呢？肺脏的疾病其实有一个被我们忽视了的、发病率很高的，而且对健康威胁特别严重的疾病。这个病的名字叫什么？叫慢阻肺。
1: 慢阻肺，
0: 对，据我国最新的资料统计发现呢，我们国家4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啊，慢阻肺的患病率大概是13.7%。作为我们这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讲，那也就是呢，有将近1亿人呢患有这种慢阻肺这种疾病。
1: 哦，那吸烟和不吸烟的这个朋友相比较的话，吸烟有可能引起慢阻肺这个病的几率会增加多少呢？
0: 增加3.51倍。
1: 这么多？
0: 对，不仅患病率高，而且它死亡率非常的高，
1: 是
0: 大概有60%以上的吸烟者最终呢会死于慢阻肺，也就是说呢，60%的吸烟的人最后是怎么死的？就死在这个慢阻肺这个病上。
1: 多半的人。
0: 哎，那么吸烟的慢阻肺的患者是不吸烟慢阻肺患者死亡风险的9倍呀。
1: 哎呦，这个比例真的好高啊。
0: 对，所以说我们临床当中把慢阻肺管它叫什么？叫沉默的杀手。
1: 不吱声，慢慢
0: 对，
1: 的。
0: 它慢慢的侵蚀你的身体，但是它会持续的进展。啊，一点一点的蚕食你的身体，包括呢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全身的各个系统。虽然说短时间之内不会致命，说你查出慢阻肺了，说连3个月也活不了，不至于。你活3年也有可能，但是呢，让你的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那么一个人的呼气喘的，大家想一想，得了慢阻肺，原来呢，慢阻肺就是包括原来的肺气肿，包括呢这个气管炎的后期，结合起来就叫慢阻肺。大家都知道这种病症是什么情况？呼着气喘，端着肩膀，撑着脖子倒这口气。我们经常讲说，人活一口气，得了这种病，你就是半口气，你活的就是半口气，剩着半条命了。 所以说呀，他最终呢，让你呢遭罪呢，遭个几年。

0: 十几年、几十年的罪，最后呢再要你的命，你琢磨琢磨。
1: 嗯。
0: 啊，临床上呢，把这样的慢阻肺的病人呢，呼吸呢分为呼吸困难的分为四个阶段。呼吸困难到了四级有多严重啊？穿衣服，伸个袖筒，就得在那儿歇半天。
1: 嗯。
0: 然后倒顺这口气以后呢，再伸那只袖子。刷牙刷不了，刷那么几下得停一停，就倒不上气来了。
1: 刷个牙都得休息。
0: 刷牙都得休息。
1: 哎呀。
0: 你想一想，人到了这种地步呢，剩的就半截子气了。
1: 那就坐那呼吸，他都觉得是很大的负担。
0: 上完厕所提不起裤子来，得先在那撅半天，然后呢再倒顺这口气，才能把裤子提起来呢。
1: 哎呀，
0: 你想一想，人活到这种地步的话呢，生不如死啊。
1: 太难受了。
0: 哎，因为呼吸困难，拔不上这口气，常年不能出门，就在家里面待着，就跟坐大牢一样。
1: 嗯。
0: 他们并不是现在所说的宅男宅女。就是因为慢阻肺造成他呼吸困难，倒不上这口气，造成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限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生不如死了。
1: 哎呀，真是太难了哈！杨老，那吸烟究竟是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发展的呢？
0: 吸烟这种东西啊，它这个烟草里面有大量的有害的颗粒物会侵犯人的肺脏。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肺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机制的。它有很多紧密相连的上皮细胞啊，很多活跃的纤毛，这些纤毛呢就会把这些有害的物质呢推着一层一层，就像那个波浪一样给你推到嗓子眼儿，最后呢你咔一咳嗽，这口痰出来了，
1: 嗯，
0: 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经常吸烟的人，这些有害物质量太大的时候，就我们的纤毛就无法正常的去摆动完成它的工作了。
1: 嗯，
0: 经常抽烟的让这个纤毛呢也会损害，失去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哦，
0: 那这样的这些有害的物质就会在我们肺脏里面沉积下来，产生一些呢氧化应激以及炎症的反应，最终呢导致呢肺脏受损。那么吸烟导致慢阻肺的主要的损伤有两个类型，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叫慢性支气管炎，第二个就叫肺气肿。
1: 嗯，
0: 慢性支气管炎，正常我们的气管呢是很通畅的，而且它的那个气管壁呀，相对来讲是光滑的，不是很厚。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呼吸就会非常的顺畅。当吸烟以后呢，我们就会呢产生一些炎性的反应，气管壁呢就会逐渐的增厚，气管呢就会痉挛和收缩，造成这个管腔的狭窄。
1: 嗯，
0: 接下来气管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呢，产生了很多的粘液，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痰呐。哎，再往下呢，气管就狭窄的非常明显了。这个时候呢，患者应该出现了就比较明显的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
0: 哎，这个时候这痰就更多了，不断的往出生这种痰，气儿就开始拔不顺了。
1: 嗯，
0: 继续发展，那气管开始变形了，这个时候最严重的程度了，气管的颜色都变了，而且气管的收缩的变形的非常的明显，里面充满了粘液，就刺激我们的病人呢会不断的咳嗽、吐痰、喘息。
1: 啊，就是原本非常通畅的那个气道受到烟草的影响损害，最后它可能就变成，很细很细的这么一个小通道，那肯定你喘气儿、呼吸就非常困难了。
0: 对，这是气管炎的这个阶段，老慢支。
1: 嗯嗯。
0: 那么等到老慢支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就到了肺气肿这个阶段了。
1: 肺气肿是什么样的呢？
0: 气肿，就是我们的肺泡呢，本来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肺泡，就像小气球一样。
1: 嗯。嗯，
0: 但是由于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支气管炎这种炎症呢，产生了一些蛋白酶，会使得这些肺泡呢逐渐的溶解消失。那么一个个小的肺泡就溶解成一个个大的肺泡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大泡呢是没有功能的。
1: 嗯。
0: 就像这个气球吹大了以后啊，吹得有点快爆了，这个时候呢弹性已经没有了，收缩不回去了，再扩大呢就炸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肺组织呢就出现这种的气肿的状态。啊，就像一个吹大的气球收不回去了，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肺气肿。
1: 哦，这个烟草既破坏气管，又破坏我们的肺，所以说到最后可能就只叫一息尚存了，呼吸就是那种，哎呀，上不来劲儿、生不如死的那个感觉。那我们刚刚提到哈，说如果是主动的吸烟，就会带来这样的这个改变。那杨老，我也听说就是，现在这个二手烟哈，被动的这个吸烟，其实对我们身体伤害也是很大的。那

0: 么样的呢？就是被动的吸到这种二手烟，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肺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1: 一个家庭有一个成员吸烟的，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呢，患慢阻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85倍，将近2倍。
0: 哎呀，
1: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同时有2位吸烟的，他们其他不吸烟的人的家庭成员患慢阻肺的可能性呢，就会增加2.51倍。
0: 哎呦，这么可怕的这个数字啊！所以听完之后啊，真的我们要劝哈，就是身边有这样吸烟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最爱的人哈，你一定要为了他们，你也要把烟戒掉，不想让你身边最爱的人也到最后说，哎呀，这个因为你的二手烟的问题造成那种损害，是吧？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那咱们就2个字儿，戒烟。杨老，我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烟草它是如何让病人时刻面临死亡的？
1: 如果说呢，刚才提到的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它是慢慢的让你抽烟，慢慢的杀死你的话呢？
0: 嗯。
1: 那么它直接呢会让你杀死你的烟草，还有另外一大类病症，就是它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
0: 哦，还对心脑血管系统？
1: 对，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就是抽烟的人的血管呢堵的就比那个不抽烟的人堵得快。
0: 哦。
1: 好比说一个健康的人，他活到80岁，血管才堵了50%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抽烟的人，他活到80岁，他那个血管就堵70%、80%，甚至90%了。
0: 哎呀。
1: 你想想。这个就导致呢，不吸烟和吸烟的人的这个相比，非致死性的心梗的发病率增加3倍。
0: 嗯，
1: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旦形成了以后呢，血管堵得快，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破裂得快。
0: 嗯，
1: 啊，这其实呢，这个斑块如果说你悬在那儿呢，不管它还好办，你要经常抽烟刺激它，容易掉下来了，这相当于一个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破，所以说呢，有可能呢时刻面临这种死亡的危险。
0: 嗯，那杨老，我们都知道吸烟最主要的就是你看伤害我们的肺，那它具体是怎么样伤害到我们这个心血管的呢？
1: 主要就是2个物质，一个叫焦油，一个叫尼古丁啊。
0: 嗯嗯，
1: 人的正常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的斑块，没有任何的东西，血液呢很顺畅的在这个血管里流动。
0: 嗯，
1: 当你吸烟以后呢，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会迅速的通过血液进到身体当中。
0: 嗯，
1: 啊，这个焦油就会很快的粘附到那个血管壁上。焦油这个东西大家呢有体会的，经常抽烟的人牙是黄的。
0: 对，还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姥姥家，他们那个老年人抽那个烟袋呀，
1: 烟袋锅，
0: 对，就很长很长的那个，然后他要定期的去通一通那个、
1: 嗯、油烟呢，
0: 哎，对，那个
1: 烟油子呀，
0: 那个烟油子是不是就这焦油啊？
1: 就这焦油啊。
0: 哎呀，对，就黏糊糊，有点像沥青，我记得
1: 常年累月的就这种东西，你想一想，进入血液里面以后、哦、它糊血管壁呀、啊、
0: 哎呀，
1: 焦油颗粒呀、啊、
0: 嗯嗯
1: 嗯、它就会影响了血管内皮的通透性，最后呢把血管内皮呢磨坏了。
0: 嗯，
1: 慢慢的就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了。所以说呀，你这个时候你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后，让这个血管首先变得越来越硬了，另外血管的管腔越来越狭窄了。
0: 嗯，
1: 就像那个水管子啊，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里面有了水垢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眼睛看不见呢。
0: 嗯，
1: 啊，它这个动脉硬化斑块早期形成堵得不厉害的时候没症状，有人说我没事儿呀，我们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我抽了一辈子烟了，我抽10年烟了也没事儿啊。
0: 嗯，
1: 10年没事儿，可能11年、12年，正好呢13年头上就咔嚓就把你撂倒了。
0: 嗯，
1: 对吧，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积少成多呀。
0: 嗯，它像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嗯、
1: 对，你说那最后那一根草能把骆驼压死，是你以前那给他背了一，哎，以前有多少稻草压在他身上，最后那一杆实在他就强不住了，
0: 嗯，
1: 他就压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动脉硬化斑块如果你发生在心脏的血管上，那叫冠心病、心绞痛、憋气、胸闷、心口疼，
0: 嗯，
1: 堵死了就心梗、嗯、发生在脑血管上，那叫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血栓、脑梗。
0: 嗯，
1: 哎，先是头晕脑胀、走路发飘，严重了以后呢，咔嚓一下子撂倒了，半身不遂了。
0: 嗯，
1: 啊，如果是发生在肾动脉，那是什么？肾动脉硬化啊，最后呢导致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
0: 嗯，
1: 所以说呀，这其实呢，无论是这个心梗啊，无论是脑梗啊，还是肾动脉硬化、肾衰竭、尿毒症，其实呢，这个都是由于焦油啊这种东西呢，长时间的侵蚀人的身体，侵害你的血管，最后呢导致的疾病，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
0: 嗯。 哎呀，这个罪魁祸首，我们说现在看来就是烟草当中这个焦油哈。
1: 对，它叫焦油毒素颗粒呀、啊，它是动脉硬化斑块的一个始动因素。就是只要抽烟的人，哪怕你20岁抽了5年烟了，你跟20岁同龄人比较起来，你那个血管老化程度就达到30岁、40岁左右的程度。
0: 嗯，它会加速你的这个血管的老化。
1: 血管的老化。
0: 嗯。
1: 所以说呢，它是主要损伤的是血管内皮。如果说没有内皮功能的损伤呢，就没有后续呢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形成一个过程。
0: 哦，刚刚杨老您提到它最主要的两大危害物，还有一个尼古丁哈，这个尼古丁它也伤害血管、破坏血管吗？
1: 对，尼古丁呢这个东西啊，它通过抽烟吸入人体以后呢进入血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拟交感神经作用。什么意思呢？这个交感神经呢，它主要是它功能，这个交感神经起作用的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增快、血压增高、心肌的收缩力增强。
0: 嗯，
1: 你比如交感神经起作用是什么时候？人体面临威胁的时候，打麻将的时候呢，糊了一条龙的时候，
0: 嗯，
1: 别人跟你吵架拌嘴的时候，
0: 嗯，
1: 平常是副交感神经的起作用的，人处于安静的状态。那么当你遇到威胁的时候，你兴奋的时候，交感神经就开始起作用了，交感神经开始一起作用，让人的心率加快，血压增高，心肌的收缩力增强，心脏的耗氧量增加。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临战的状态。
0: 嗯，
1: 对吧，人是动物嘛，在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时时刻刻有这种外敌呢侵犯到你的时候，包括同类呢会侵犯到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别人在侵犯到你的时候呢，你交感神经一兴奋，这个时候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上来了，完全是一个临状战斗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下平常的正常的这种交感神经的兴奋呢是正常的，没事儿。
0: 嗯，
1: 但是呢你经常抽烟的人，你抽一支烟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一次
0: 啊，就跟你吵架了似的。
1: 对，就跟你说吵架了，
0: 激动了似的哈。
1: 啊，激动了似的，你血压也高了，你心跳也快了、嗯，你全身处于这种战斗的状态。你想一想，
0: 哎呀，那人总是这样，那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是不好的。你想想，有的人养老，他一天他能抽一包烟，
1: 有的人一天
0: 20支，
1: 一天两包烟。
0: 对，还有两包烟的哈，那一天40次，你这种吵架的状态，你说我们正常人可能40天也没有一次，他是一天40次，哎呀，太可怕了。
1: 这就等于一天的老刺激你们，老让这个神经呢，放松下来了再紧张，放松下来了再紧张，血压呢好不容易下来了再上来，最后老折腾你那个身体。你觉得抽那一根烟，云遮雾罩的自己很爽，结果身体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危害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血管就更加的兴奋，收缩的更快，心脏的耗氧量呢就会相应的增加了。
0: 嗯，那是不是这个过程也会让这个斑块发生改变？
1: 对，斑块容易破裂呀，你老这么收缩血管，血压高了，
0: 对呀，
1: 这舒张血管
0: 一伸一缩、嗯、
1: 一伸一缩，血管就容易动脉硬化斑块容易破了。
0: 嗯，
1: 斑块破裂的那一瞬间，如果你来得及就医，可能还想能够抢救过
0: 还好。嗯，
1: 如果你来不及就医呢，很多的心梗猝死的病例呢，80%都是呢家里有点事情，一个劲儿的抽烟，抽了一包烟半包烟以后，咔嚓一下心肌梗死要了命了。很多患者其实都是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呀，提醒收音机前的烟民朋友们哈，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啊不时刻受到威胁，远离心梗脑梗怎么办？戒烟还是两个字啊？
1: 哎，没错，最后一个就是吸烟呢会让我们无法完成繁衍健康后代的使命。
0: 哎呦，还影响二代哈。
1: 对呀、
0: 啊、
1: 你生孩子现在讲优生优育了，那抽烟的男同志为什么说戒了烟半年以后啊3个月以后你再要孩子呢？
0: 嗯，
1: 哎，因为呢男性呢烟龄越长，吸烟量越多，他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就越重。
0: 嗯，所以说现在你看为什么很多年纪轻轻的这个小夫妻哈、啊、就一直说要不到孩子。包括有个好朋友哈、啊、他的姐姐就是在这个妇产科，他说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孕不育的特别的多呀，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和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吸烟有直接的关系。
1: 对，因为吸烟容易导致男同志功能发生障碍。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男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是雄激素的产品嘛。
0: 嗯，
1: 啊，男同志正是由于雄激素多，所以说呢，他才跟女同志分开了。他长胡须呀，他的男性的体征呢就比较明显了。然后他阳刚之气呀，他肌肉多呀，脂肪少啊。那么这个雄激素的产生，那么如果说是你产生的过程当中，如果经常大量的抽烟以后呢，尼古丁里面有这种一氧化氮，它专门破坏这个雄激素的产生。
0: 嗯，
1: 如果连续抽烟超过10年以上，那么这个雄激素呢就会呢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哦，
1: 那雄激素呢，这个时候呢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中年人、老年人，因为随着45岁以后的话呢，雄激素本身的人的能力会下降。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来吸烟，再打击、再破坏，双重打击，那我们身体就受不了了。
0: 嗯，
1: 最后呢就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雄激素分泌越来越少。你看那抽烟的男同志呢，到老了以后发现呢胡须都少了。
0: 嗯，
1: 越来越长得跟老太太一样，其实呢，就是你雄激素呢过早的衰老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所以说呢，年轻人抽烟呢影响下一代，要孩子都费劲，要个孩子不健康你怎么办？这是第一个。老年人抽烟的话呢，男同志没有男同志的样子了，像个老太太。
0: 像老太太。
1: 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当你男同志体内这种雄激素呢水平呢下降的很快的情况下，它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产生啊。
0: 哦，
1: 你本来就是应该阳刚的，有大量的雄激素的，少量的雌激素的，结果你最后呢，你雄激素下降的非常的快，它容易引发一些疾病，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0: 哎呀，听到这儿啊，杨老，我只想说4个字：赶快戒烟，这是我们能够给烟民朋友最好的忠告了。
1: 哎，没错，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们应该戒烟呐。
0: 嗯，
1: 我们患者当中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应该大家呢就有答案了。
0: 对，
1: 像一些慢阻肺的患者，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心梗的、脑梗的，跟吸烟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不能忽视，更要及时科学的治疗。当然说是这个生活当中这些方面的改善呢，这只是防病治病当中的一些辅助的手段，得了病了不吃药呢是好不了的。哎，这个时候呢有些病症要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通过黄氏膏方这种的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九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对于你周身五脏六腑整体调理下来，你气管炎的患者你用那么1个月2个月3个月下来以后，你试一试，你那个后的气短呢，咳那种白沫的粘痰呢，一活动就喘息呀，吃不进去饭呢，你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心梗的患者一动就喘，拔不上气来，动不动犯心绞痛，你把这个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整体治疗上1个月2个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你看你这个憋气啊、胸闷呢有没有缓解？
0: 嗯，
1: 包括一些其他的病症，而且呢，我们患者当中呢这种情况呢都恢复的情况呢都不在少数，很多都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
0: 嗯，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很多方面呢，我们不能一节课都给大家讲明白了。大家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需要我们得到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跟场外我的学生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来解决。
0: 对，没错，跟着杨老，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场外的24小时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呀，现在又是全满的状态。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

0: 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2: 上回咱们通过那个电话，我爱人呢，不是20多年的老气管炎了吗？那个肺心病，就慢那个肺阻，痰阻。
1: 慢阻、肺心病都有了，是吧？
2: 对对，还有他的脚啊，特别肿，脚肿了有好几年了。
1: 那就是肺心病导致的脚肿，而且呢，一旦出现脚肿，怕出现心衰了呢，都。
2: 对，心脏也不好了，打喝了这个喝了6多月，我们已经都好了。回来你给那个配的那个药引子，是那蜂蜜三七粉，哎，现在也特别大有好转，他的气管炎。
1: 那就是调了药引子以后，好的更快了，是吧？
2: 哎，对对，就打最近这一个月哈。你给调完以后啊，特别明显。这些天呢，虽然没下楼吧，在家里也能帮我干点活了。吐痰
1: 原来不行，原来呢只要一活动就喘。
2: 原来不能动，吃饭也没有胃口，现在也耐吃饭了。哎呀，他特别高兴，让我感谢您。
1: 多、客气。
2: 就是您给配的加那个三七蜂蜜，特别好。他那个脚、明显的就是小肿了，那个鞋呀、也穿得上了，前列腺呢也特别见好。原来呢就在一个月前呢他也见好啊，在尿尿的最后那一点尿快出镜那一点还疼，回来现在他也不疼了。他告诉我，咱喝的药引呢，他出的是黏汗，
1: 对，
2: 那个汗特别黏。哎，他说的，但是他特别舒服，现在他还都挺好的，心也不慌。
1: 哎，
2: 挺好的。
1: 肺心病已经可能出现心衰的患者了，这个医院呢，基本上都不愿意给治的患者。你看呢，用刚刚从轻功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这几个月用下来恢复的多好啊！
2: 是，
1: 尤其这个药引子，这个引经药啊，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我的节目，说听别的老师讲课都不给开药引子。为什么养老的课给开药引子？这是御医文化的独有治病法，引药归经法。这个药引子，你说不用药引子能不能治病？也能治。但是我们通过呢，加了药引子，通过呢调配药引子以后呢，就能够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2: 是，那个我见好的比他快，我那个心慌、颈椎一眩晕，腿抽筋，腿那个没劲儿，失眠20多年了。头也晕，哎，这些个方面我都见好。现在我在家里干活也不那么累了，那个就是我的眼睛不是眼痒流眼泪，你看东西模糊。您给我调的那个菊花枸杞，当药引子，我喝完了也特别见效，也挺好的。总的说，我们两口子特别感谢您，感谢杨老师，也感谢
1: 您带来这么。别客气。尤其这个老伴这个慢20年的老慢支了，已经发展成慢阻肺，最后肺心病了，这是要命的病啊！你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尤其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一场感冒把这个病带起来了以后呢，那一住院就是住1个月半、20天的。
2: 是头两天不是那下雨了嘛，他感冒了，就打了一天屁呗，转天就好了。哎呦，我从来没这样过。
1: 通过所有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包括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你当地只要有黄氏膏方这种轻功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你吃1个月2个月，你快的患者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看一看你吐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咳的是不是越来越轻了？原来一活动就喘，你喘的是不是呢？越来越改善的非常的明显了。这个患者你用了能体会到的，
2: 是挺明显的。头两天一感冒，我老坏了，这又得躺下了。结果咳的那个打气嘛呢，打了几次，转天好了，没事了。
1: 他肺气足了，免疫功能营卫之气足了以后，免疫功能就好了，因此呢就不用老跑医院了。
2: 就是，还是就是这样。哎呦，我们非常感谢您。
1: 别客气啊、
2: 自
1: 老伴用的好，自己也开始用，自己见效了，比老伴还来得快呢，你看这多好。
2: 是，谢谢。等有那个有什么活动时，别忘了我们啊。
1: 一定的啊，场外老师会通知，另外自己每天关注节目。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好，谢谢啊，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2: 哎，好，谢谢。

0: 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吧，干这个养生膏，
1: 用益寿强身膏黄氏膏方吃一个月了，
0: 嗯，吃了一个月了吧，魏哥。
1: 嗯，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0: 我这个什么病症都是感觉着这个气血亏虚。我跟你说说什么？我有什么毛病呢？都是血压低，这个眼也怕光，
1: 嗯，
0: 这个头吧，这好像吧，有时候吧，一弯一蹦的，一蹦一蹦的，那这个头，这个什么吧，好像在脑子里边吧，一蹦一蹦的，
1: 嗯，
0: 还有好像吧，你都听着这个脑子里边吧，好像有会放空的声音，呼噜呼噜响，
1: 感觉脑鸣。
0: 现在我吃了这一个月的膏方啊，脑子里边啊，就是一弯一蹦的这个情况啊，好像是没有了。
1: 嗯，
0: 接着有点发空，啥情况也没有了。
1: 那个脑袋一蹦一蹦的，感觉里面疼吗？
0: 不疼，
1: 不疼，就是感觉脑袋蹦蹦的，就是跳的这种感觉是吧？
0: 那对对对对对。
1: 嗯，这种情况是什么？这种是典型的严重脑动脉硬化。
0: 哦哦哦哦，
1: 脑血管硬化了。你那种一蹦一蹦，你体会一下，跟你心跳呢节律呢是相吻合的。
0: 哦，
1: 有的人躺在那儿睡觉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呢，能够听到自己这个耳朵里呀、脑袋里蹦蹦蹦啊，在这跳。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有人说听到心跳了，不是听到心跳了，是心跳呢，它这个你脑子离心脏那么远，哪能听到心跳呢？是血管的波动，血管波动，健康人的血管是听不到波动的。你为什么你动脉硬化了以后就能听到？因为你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心脏把那个血打出来以后往上走的时候啊，就跟撞在墙上一样，它没有弹力了。健康人那个血管有弹力，心脏的血一供上来以后的话呢，血管一舒张一收缩，它就把这个力呢缓解了。这个要等于心脏的血喷射出来以后呢，直接撞到那个血管壁上了，血管壁呢又没有一个弹性，没有一个缓冲力，就导致呢很多人出现这个脑袋躺在那儿，感觉呢嘣嘣嘣在这儿呢停电。
0: 哦，对对对，
1: 这个严重的脑动脉硬化了，脑动脉的血管已经变硬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不加以及早的治疗，它特别容易导致脑梗、瘫痪呐、半身不遂这些问题。
0: 哦哦哦。
1: 那你看用黄芪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尤其这种药膏口服高滋剂型的药呢，生阳气，把这种动脉硬化斑块、脑动脉硬化斑块就能够一点点的消开了、融开了、化开了。把这种动脉硬化斑块一化开了，血管的弹性开始恢复了。你老躺在那儿听见脑袋里蹦蹦这个响声，是不是就减轻了？
0: 哦，对对对。
1: 同时你脑袋里发空，老是脑袋里就跟那脑仁都没有了，那种空荡荡的感觉，你逐渐就感觉恢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他这些一恢复了以后呢，不光是治好一个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还防止得脑血栓、脑梗了。
0: 嗯，对对对。
1: 嗯。非常好。
0: 这个杨大夫，这个。那么家的就是我爱人呐，他这个腿啊，好像都是滑膜炎呐，他引起的。现在他的腿啊，也是走道啊，走时间长了疼。
1: 嗯，
0: 吃咱们这药行吗？
1: 可以，滑膜炎的患者用黄芪膏方呢，十味药材养肾经，肾经足骨髓生啊，骨髓满了以后，滑膜炎的患者能够一点点的恢复的非常的好。
0: 他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好像就是那个叫。膝盖那个叫什么？叫半
1: 月板
0: 呢？半月板呢？好像有点这是什么了？有点
1: 磨损。
0: 那个磨损。
1: 对，这都是呢，叫滑膜炎导致半月板过度磨损了。
0: 啊，那个你说那个情况也是吃咱们这个药。
1: 用黄芪膏方一点点能治。
0: 得多长时间？
1: 整体呢得照着两三个疗程给他治吧。他患半月板为什么磨损了？因为没有润滑油了，关节里面呢没有这种关节液了。为什么没有关节液了？因为呢滑膜变薄了，滑膜变薄了以后呢分泌不出来这种关节液了，那就导致骨头跟骨头干磨，最后把这个半月板就磨坏了。滑膜变薄的原因在于肾精不足了，那么用黄芪膏方养足肾精，骨髓慢慢才变满，骨髓变满了以后呢，滑膜就变厚了，滑膜变厚了能够正常的分泌这种液体了，就跟那个关节那儿给它浇上油了，它不磨了，一个是不疼了，再有一个症状改善，逐渐的一点点再恢复它那个半月板呢。
0: 还有一个俺们小子吧，感觉到了冬天吧，他是什么呀？耐感冒耐咳嗽，这种情况啊也是负担不了药膏。
1: 多大岁数啊？
0: 32了。
1: 32岁，一到冬天就咳嗽。

0: 抽烟吗？
1: 他不抽烟。
0: 不抽烟，一到冬天老咳嗽啊。
1: 可能是气血话，他多了什么毛病？但一感冒一咳嗽，没有十天半个月的，他好不了。
0: 啊，这小的时候呢，得这种气管上有炎症的，没调理好了，就拖成这种慢性气管炎了。现在趁着他还年轻，他这个肺气不足了，这都是。这个把黄石膏方用上，孩子也能治。
1: 得多长时间呢？
0: 他还年轻，应该呢也快，有那么一个周期，两个疗程左右，应该就恢复的比较理想了。
1: 对，好嘞。
0: 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大夫啊。
0: 好，再见。
1: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好长时间也一直啊听您的讲座。我认为这个药啊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症状啊是不是适合用咱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
0: 那你今天跟我说一说吧，适合用了再买，不适合用不能乱买的。
3: 哎，好，哎，我这个病啊一晃三年多了，就是被膏药以后啊注射那个狂犬疫苗以后。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完了全身呐、骨头疼啊，现在走路啊都拄拐杖啊都非常痛苦，还出现这个肺内感染，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出现了好多症状，还出现这个尿频、尿血，挺
0: 那尿频尿血，这个你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这尿频尿血你查过肾没有？
3: 我检查吧，做这个 B 超啊，还有化验尿哈、就是说那个血象，这个属于叫细菌感染，那个指标的数非常高。
0: 就白细胞的、白细胞呢非常的高。
3: 就是这个。好多项，就是化验这个尿，好多项啊，那个箭头都是。
0: 那你查过肾没有？
3: 就是做过这个 B 超。
0: 你 B 超是看形态的 ，B 超就是看它那是长没长东西呀、它长那个形态那是正常不正常？但是肾功，因为你尿里有了血了，我们现在有肉眼血尿了，这叫隐血、潜血那是显微镜下看的，你这肉眼就能看见尿里面有血了。我们首先要看下尿路，就是这个膀胱啊。输尿管呀，尿道啊，有没有感染呐、等等这些。另外呢，还是要顺便查一查肾的，是不是肾脏的有逆行感染呐、什么原因导致肾的，是不是也有了问题了？所以说呢，有时间还要查个肾的。
3: 就是给我查过，我这个骨病吧，就是说严重的骨质疏松，就是说叫肾性骨质疏松，还有这个叫严重的低血症。低血钙症。是。就是我给我用药吧，就是吃那个钙片，我还过敏。医院给我开那些药吧，我吃完以后呢，就是这个腿还倒疼了，还倒抽筋儿了。医院给我开的药。
0: 你这个情况啊，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体质非常的虚啊。
3: 是。
0: 严重的骨质疏松，低钙血症。完全呢，而且呢，泌尿系严重感染，肺内有感染，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自身的正气非常的弱。
3: 是啊，我这一天呢特别痛苦啊，就是这个特别就感觉备受这个折磨，就是今天能搁床上爬起来吧，就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爬起来。
0: 每天就在熬日子，这还能行啊？
3: 也是啊。
0: 你这个情况，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67。
0: 才67岁，黄氏膏方你早就该尝试尝试了。
3: 是吗？我就是始终我就跟那个
0: 肺大泡，你看你肺经上有病，你肺内有感染呢、等等，这正气严重的不足，甲状腺呢、肾上啊，这个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有8味药材养肺的，10味药材呢养肾的，11味药材疏肝的， 还有十二味药材健脾的，通过他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啊，我倒不敢说是你都给你治得跟好人一样，但是你恢复呢，你治疗吧，应该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3: 哦，那我相信您。
0: 嗯。
3: 我就是这三年多到今年九月份呢，四年了。我每天呢都在忍受这个痛苦的折磨呀，这太遭罪了，一天比一天重啊。
0: 嗯，
3: 我就是上医院呢，那药也没少吃，还有这个听广播讲座的药也没少吃，有的药甚至吃了五个多月吧，还没见好，完了我就放弃了。完我就始终听您讲座，
0: 不用五个多月，黄芪膏方有三个月行了，给他一百天，叫百日周期嘛。一百天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应该就大见成效了。你放心用吧。
3: 那太好了，我
0: 这个过敏本身它就是一种你身体虚的一种表现嘛。所以说呢，你其实用黄芪膏方呢，多调一段时间，把这个过敏体质也能够调过来了。
3: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你用吧，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3: 好。
0: 好。
3: 那我抱有信心了，先谢谢你，感谢您。
0: 哎，好多保重，你现在治疗吧。
3: 好，谢谢，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
0: 哎，是用着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是新朋友，可是已经买了这个药。
0: 啊，
4: 我
0: 是什么病症啊？
4: 我是可病挺多了，我糖尿病、骨质疏松、冠心病、做支架，还有这个长期失眠，还有这个耳聋耳鸣，脑袋瓜子昏昏沉沉的。我觉着你这个。讲座非常的适合我呀，我就听了两天，我就把药买来了。哎，我觉着你讲的这些话忒实在了，一点虚的假的也没有。
0: 啊，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该给大家怎么治呢？说明白了。
4: 我现在吃了六天了，吃六天最见效的，我就跟你说，我
0: 六天就有效果了。
4: 哎，我2017年了，这一年了感冒好几回，住了好几回院，除了肺炎、气管炎，住院以外，我这还天天吃药顶住了，始终没断药。今年这又变成了干咳，咳嗽，黑些咳嗽，白天咳嗽，一顿顿的咳嗽，咳嗽最后吐那个黏膜。吃中药也不行，吃西药片子也不行。我这说，我说这个咳嗽跟住我了，总就是好不了了呢。我吃了你这个膏方，这不一天比一天的好。
0: 啊，用膏方的咳嗽减轻了，吐这个黏沫子痰的少了。
4: 少了，好了。我
0: 六天下来以后，这些方面就见成效了。
4: 啊，我不吃咳嗽药了。我从昨天就停了咳嗽药，我嘛药也不吃了，
0: 对，
4: 也不咳嗽
0: 了。那因此你看这个对症下药是不是就一口汤的事情啊？很多老咳喘的病人呢，咳嗽咳了10年20年的，吃别的药片胶囊治不好的，用膏方这种膏资呢，一点点都能够治了。
4: 啊，哎呀，我忒高兴了！一个黑些咳嗽也睡不着觉，闹的别人也睡不着觉。哎，我就吃你这个药吃好了，我老高兴了。
0: 而且你说吃六天，你看这用对方子以后呢，这病说好就好了，六天就大见成效了，非常好。
4: 这不错嘛，这个药这不像神药吗？多神奇啊！
0: 哪有什么神药啊？它就是好药方子，对了症以后的话呢，病说去也就去了。
4: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可是也不高，老是6.0左右。我昨天又量了量，吃你这个药，还4.8。
0: 啊，现在空腹4.8的血糖。
4: 啊，这不跟正常人一样吗？我这才吃了六。
0: 4.8就正常了，血糖。
4: 啊。
0: 照这么情况下呢，你慢慢这个降糖药就能够减了它了。
4: 哎，减了，胰岛素我减了俩了。
0: 胰岛减了2个胰岛素了，已经吃了6天膏方，你看身体上的受益的地方啊，这要不是自己亲身用了，你听别人讲，你信都不信呢。
4: 这不说嘛，是呢。
5: 哎，非常好。
4: 那个，再一个，这个冠心病，我去年做的支架，我40多年了，这个心肌缺血，老是吃点药顶住，去年顶不住了，做个支架。这两颗还堵了50%，每天心慌气短的，老是出汗呢，也没劲儿。这不吃你这个药吗？我觉着强多了，
5: 感觉这两天有劲了吧，老人家？
4: 不那么大晃晃了，这个心。
5: 感觉心里能够稳当得住了。
4: 是好多了。
5: 这
4: 是见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长期失眠呢，也好几十年了。以前吃一片安定片，这会吃两片也睡不着，入睡难，入睡老难了，也继续起来坐着，吃上安定片也全睡不着，得坐会子，顶多睡个3-4小时，就是这个睡眠忒差了，再就是这个耳朵啊，聋了，脑的呼呼的响。还有时候像树上的小桥似的滋滋的，要不就像那火车道上那个咕噜咕噜，有时候还这样，耳朵听力下降了，不得行了。再就是脑袋瓜子有时候。
5: 老人家这种情况用膏方一点点都能够治过来了。
4: 哎。
5: 就是得慢慢的来，因为它都是慢性形成的病症呢，一点一点的通过这个高滋剂型的药呢。濡养了五脏六腑以后啊，他那个耳鸣啊、脑鸣啊这种情况啊，他都能够恢复过来了。
4: 啊，
5: 这个刚6天的功夫，你效果这么好，一点点接着往下治吧。
4: 您那个表扬表扬吴大夫，吴大夫老过来电话呀，问长问短的。
5: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你治好病了就是对他最高的表扬了。
4: 好大夫啊，谢谢。
5: 好，保重身体，老人家，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好，谢谢你啊。
5: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师啊。
5: 你好。
6: 你好。
5: 嗯。
6: 哎，那辛苦了。我从吃了这个黄氏膏方，觉着各方面都有好转。
5: 嗯。
6: 我
5: 吃了多长时间了？
6: 我吃了2个月了。
5: 2个月了，
6: 哎，我是糖尿病啊，20多年了，
5: 老糖人了，
6: 骨质疏松，拨了杆打着橛子，跨过这环的那个骨头，这个两个腿的下肢有半块，老是冰凉啊，没得劲儿，这是一个，再一个吧，多年的心肌缺血，1月份做个支架不行了。做一个支架呀，还是晃晃心，晃晃心气短，我就吃那个丹参滴丸了，吃了些个日子不行，不行，这不吃你这个药吗？吃了这不还不到厉害呀，1个多月那会儿，我这个心慌就好了，那个丹参滴丸我就不吃了，不吃了也不晃晃心了。
5: 原来那个心慌的就跟偷了别人家东西一样。
6: 是啊，
5: 现在用黄氏膏方的丹参滴丸不用吃了。
6: 这个好啊，不光这还好啊，我还肠胀气，肚子胀气，老是那个胃口不叫我肚子胀，排气有时候排有时候不排，老不好受了，也不叫我。他吃了这个药，好了，也不胀气了。胃口那个吃嘛嘛好吃了，还敢吃凉的了。
5: 原来那一天不吃饭肚子还胀得跟小鼓一样，现在呢吃能吃能喝的不胀肚子了。
6: 不胀肚子了，还能吃凉的了。
5: 你看，
6: 一天一点凉的不敢吃，那个肚子胀得笨笨的。然后敢吃点凉的了，那个肚子觉着圆乎了。觉着挺好了。 这个胃口好了。
5: 用这个黄氏高方这两个来月下来以后啊，肠子肚子不胀气了，气儿也顺了，而且吃饭也香了，心脏也不慌了。原来做了支架那个心慌的问题都没解决了是吧？
6: 啊，对呀，是呢。我这还有那个嘛呢，我有这个胆结石。
5: 嗯，
6: 杨老师，我这个胆结石那个一月份做个 CT， 他说这个管路也有结石。
5: 嗯，
6: 他
5: 肝内胆管呀、胆总管这些地方也有了石头了。
6: 啊，他说想动手术，老危险了，电线坏了，我没动。
5: 嗯，
6: 我说等再说吧。
5: 嗯，
6: 我就吃你这个药。你说杨老师，
5: 自打用了他就胆结石没犯过病吧？
6: 哎，没犯过病，也没疼，没麻烦。
5: 因为他有十一味药材调肝胆的，肝的疏泄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了，把肝胆经那种湿热之气化开了。这种胆结石的患者呀，应该一点点能够。你这种情况呢，两个月要没犯胆结石呢，有希望通过他就一点点能康复了，咱不用挨那一刀了。
6: 哎，腿好了，要那样腿好了。我老是怪害怕这个事儿。
5: 那你看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老年慢性病了，这不就省了事儿了、
6: 啊、
5: 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吗？
6: 是呢，我这他是那个眼睛还不得好，又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我觉着也见点轻，那个出去就流泪，在屋了也流泪，一这会不流泪了。我说这点好，那个老是离不了手间呐，
5: 嗯，
6: 老是流泪，这会不流泪了。
5: 那现在眼睛不流泪了是吧？
6: 哎，不流泪了，那个老是流泪呀，咋不说、
5: 哎、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眼睛有了毛病，很多人专吃治眼病的药啊，贴什么眼贴呀，弄眼药水呀，这个治不好的。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从五脏六腑治这个眼睛啊，你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吃上一个月俩月，眼前那层白蒙子就开始变淡了，啊，什么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区变性呀，恢复得非常理想，很多患者。
6: 还有一样，老师我以前怕风，沾火就感冒，感冒了就咳嗽，不断流这个药啊，除了输液就是吃药。哎，大荣你这个药啊，一次也没感冒，我也不发疯了。
5: 啊，你看，
6: 不发疯了。
5: 它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嘛，正气足了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呀、
6: 啊，
5: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
6: 啊，哥，我老换气了，不发疯了。那个老是比人家穿的多，人家单裤我一身秋衣，人家秋衣我一身毛衣，还怕风。这会不怕风了，
5: 不怕风了，阳气也升起来，火力也足了，你那个骨质疏松慢慢就给你调得很好了。骨质疏松是典型的阳虚症嘛，你把黄氏膏方慢慢的用的不怕风了，你身体越来越热乎了，你再去测那个骨密度，那骨密度慢慢就上来了。
6: 我跟孩子们说，我说我老是提心吊胆的活着，出去不怕风，吃的不对劲儿，不长气，有点血糖高了，我是老是提心吊胆的活的。走路这个高药膏，杨老师你带来的这个药膏忒好了，我说有这个药膏我就想有了保险的事情。
5: 哎，很多老同志说自打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感觉心里坦坦的，不是一天活的时候是老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6: 啊，对对对，是呢。我一叫住这会儿，我说想有了保险的事情了，心都畅通了。
5: 对，
6: 不那么纠结了。
5: 哎，你有了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把身体呢调理的一天比一天好了，活的不用遭罪了，不用活的提心吊胆的了，这是很多人呢、你用完以后自身有体会的。
6: 是啊，每天提心吊胆的、我还跟那个咨询，我想让我儿子也吃这个药。
5: 那自己用的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老人自己用的好给老伴吃、老两口用的好想着给孩子用。我听听孩子什么情况。
6: 我儿子50多岁了。50多岁了，他也有糖尿病9年了，他一个个生活不注意，再一个遗传遗传基因，我弄心思着9年了，他这个血糖不得正常，7点多8点多，吃完饭10点多，13年还做个大手术，换了一截大梁，他老是腰疼不好受啊，也不当回事儿，他说13年那一年正月了动不得了。动不得了，救护车拉的北京那个脊髓瘫医院去，人家给查出来了第八节发炎了，你给置换了一个第八节，从那换了这个，咱体质不如以前好了，他总不如以前好了呢，
5: 伤筋动骨啊， 那人的腰呢，
6: 啊、
5: 就跟房子大梁一样，把大梁都动了。你想一想啊。
6: 是啊。
5: 嗯。
6: 这不，这个第一个就是睡觉啊，入睡呀、啊，行，再回子睡着了，定两三点钟醒了，一直叮咛睡不着了。
5: 嗯、
6: 哎。
5: 两三点那正好是肝经当令的时候。肝经当令的时候呢，醒来就睡不着的话呢，这得从调肝呐。红赤膏方调肝的药材有十二味，很多就这个后半夜容易醒，一醒来就睡不着这种患者，给他把红赤膏方吃上那么一两个月，你看一看，哎，后半夜就不醒了，即使醒来呢，一会儿又能睡着了。
6: 他有脂肪肝，脂肪肝，哈嘛呢？体检一六年体检，找不着胆了。哎呀，大夫说你怎么没胆呢？
5: 嗯，
6: 说不知道啊。一给人家咋给自己擦擦萎缩了，还紧不点点
5: 胆囊萎缩了
6: 点点啊、
5: 嗯、
6: 可是这会儿也没有嘛反应，
5: 嗯，
6: 说也没找出嘛原因来，总萎缩了，
5: 嗯，
6: 说我这心思给杨老师说说这个
5: 胆囊不行啊，胆囊是中正之官呐、
6: 啊、
5: 胆囊这要是萎缩了以后呢、
6: 啊、
5: 一定要想办法呢给它控制住了。你想一想啊，就从消化的角度来讲，胆囊里面的肝分泌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的，帮助人体来消化。你胆囊萎缩了，整个的胆汁呢排泄就出问题了。
6: 啊。
5: 孩子还不懂，他现在还年轻呢，感觉到不耽误吃不耽误喝，这个将来都是大毛病。
6: 嗯。我这心思跟杨老师说说，他这个药吃怎么吃这个药。
5: 早晨十克，晚上十克。
6: 哦，不搁麻药银子，
5: 什么药银子也不搁，先吃半个月，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
6: 哎、
5: 吃上半个月呢，给我们来电话。
6: 哎，行了，谢谢杨老师啊，
5: 娘俩保重身体，
6: 谢谢、啊、
5: 我祝你们健康吧。
6: 哎，好了，谢谢谢谢，
5: 好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7: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2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急性的并发症，一个是慢性的并发症。急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还有低血糖。这三个急症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就诊的话，它随时都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慢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也是主要危及生命的一个原因，还有外周动脉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下肢动脉病变，表现为下肢动脉的狭窄或者是闭塞，长合并冠状动脉、脑动脉的病变，它会导致双下肢的供血不足，活动后的疼痛、麻木、乏力，下肢缺血性溃疡的反复，甚至可能需要截肢。
23: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助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力。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7: 我汇入大江大河，灌溉农田，
1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 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 1.5 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危害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像糖尿病肾病、蛋白尿、肌酐升高，甚至是发展到肾功能的衰竭，需要透析，还有视网膜的病变，表现为视力下降，甚至是失明。第三方面呢，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最常见的就是远端的一个对称性的多发性神经病变和一个自主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它的发病率就比较高，发病率有75%左右，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刺痛、袜套感和手套感，引发糖尿病足溃疡。自主神经的病变呢，如果影响了胃肠自主神经功能，那它可能就会表现为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出现，反复的恶心呕吐、腹胀、不能进食，还有就是消化不良。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它就表现为一个心律失常。还有如果累积了膀胱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储留。还有呢，就是出汗会减少，导致皮肤的干裂，增加感染的风险，还有伤口呢不容易愈合。
2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0: 我先不回答你。
1: 嗯
0: 啊，静时啊，这个咱们先想另外的事儿。
1: 嗯，
0: 骨关节也好，比如说颈椎、腰间盘，还有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等等，你说这个炎症它从哪儿来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炎症哪儿来的？
0: 对，
1: 血液里来的。
0: 血液里来的。
1: 血液里它不是有细菌病毒
0: 啊，
1: 感染了就成炎症了吗？
0: 你这么说吧，也对，但是不全对。
1: 嗯。
0: 啊，为什么说你对呢？因为确实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它确实是通过血液的循环运输到我们的关节部位的。
1: 嗯
0: 啊，这个血液就像是传送带一样，
1: 嗯，
0: 把那些这个导致炎症的一些炎性因子堆积在咱们这个关节这儿，这个关节就出现炎症了。
1: 嗯，那哪儿不对呢？
0: 之所以我说的不全对呢，你关键没有说清楚这些炎症的核心问题。因为我们关节炎的这个炎症啊，可不是说是由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所引发的感染，
1: 嗯嗯。
0: 它叫无菌性炎症。就换句话说，它是没有细菌导致的一种炎症，
1: 嗯，
0: 和我们就是伤口的那种炎症，比如说牙疼、牙发炎了，那是两回事儿，明白
1: 嗯，
0: 吧？那么关节的这种炎性因子，它是啥呢？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代谢相关的这个炎症。
1: 代谢相关性炎症它是什么东西呢？
0: 所谓代谢相关性炎症呢，它的核心就是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不畅通了，它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
1: 嗯。
0: 通俗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堆积了，哎，有一些用不上的一些代谢废物垃圾，
1: 嗯，
0: 然后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大量的堆积在一块儿了，比如说堆积在你的哪个关节那儿，哎，它就诱发了炎症的问题。
1: 哦，去错地方了，
0: 哎，没
1: 变
0: 出
1: 成
0: 去，
1: 炎症了。
0: 对，堆在那儿，它就形成了炎症。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这些地方，它的关节腔的腔隙呀，它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的速度呢，又比我们这个人体内脏的一些器官呢，血液循环相对比较慢。所以说，在我们关节腔隙当中的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是不是容易堆积啊？
1: 嗯，
0: 它没办法把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排出体外呀，哎，容易在这些地方它就沉积下来了吧？
1: 嗯，
0: 等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好了，我们身体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外来的异物啊。我们身体是有一种本能的，它觉得你这是外来的，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存在的物质，它就会自动的启动什么呢？叫免疫反应。
1: 嗯。
0: 那你自动的启动这个免疫反应，它就进行清理呗。一旦清理的话，你的关节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出现红肿了、
1: 嗯，
0: 疼痛了、炎症的这种表现，它是不是就出现了？
1: 哦，它不是细菌导致的，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只有细菌才会引起炎症呢。
0: 那可不是啊，细菌导致的炎症只是一种而已，尤其是关节炎，我们常常叫无菌性炎症
1: 明白。
0: 啊，咱们千万不能那么理解，理解就偏了。这种代谢相关性的炎症，本质是代谢不畅通了，会出现这种炎症的。
1: 嗯。
0: 啊，跟细菌、病毒这种致病菌引发的这种感染、这种炎症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想啊，要是真的有致病菌在我们体内大量的繁殖，繁殖到那种程度，那人不早就发高烧了吗？
1: 嗯，
0: 打寒战了吗？是吧？全身性都感染了吗？对不
1: 嗯，
0: 对？严重的甚至都发展成败血症了，是不是？我告诉你，绝不是就光关节疼那么简单的局部问题。真的，你如果要是致病菌的话，那人早就不行了啊！
1: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去了它本不该去的地方呢？
0: 本来应该排出去，
1: 嗯。
0: 结果它在我们关节腔那个地方，它就堆积了，
1: 留存了，
0: 哎，引发我们的免疫反应，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关键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你出现了紊乱，或者是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代谢废物垃圾主要的排出渠道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本应该把那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垃圾应该给它过滤掉的，排
1: 嗯。
0: 除出体外的。但是如果我们肾脏它没有做好这份清理的工作，你想想这麻烦不就来了吗？啊，就像咱们家里的小区那个垃圾回收站，
1: 嗯，
0: 就本应该3天清理一次垃圾，结果可倒好，10天半个月才清理一回。
1: 嗯，
0: 还挑挑拣拣的，把那些好处理的纸盒子收走，对吧？剩下的什么菜汤啊、残渣还在那堆着。
1: 招苍蝇蝶，
0: 哎，时间一长了，不就发酵了吗？
1: 嗯
0: 招苍蝇了吗？
1: 嗯，
0: 咱们的身体里的代谢废料，

0: 也是一样，当你的肾脏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垃圾废物排出体外的话，它只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大量的那种乱堆积，
1: 嗯，
0: 而且会随着血液循环乱逛，
1: 嗯，
0: 最后堆在它不该去的地方，那堆在那儿了，是不是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应答？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关节的炎症，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炎症。
1: 明白，就说白了，要是肾脏功能能够慢慢恢复，
0: 嗯，
1: 就能够减少血液里那些总刺激关节发炎的东西。
0: 哎，
1: 这些东西啊，它就跟小细针似的，天天在关节里面扎，
0: 哎，
1: 才让人觉得，哎呀，我疼得坐不住了，走不了路了。要是肾的清理能力变强了，把这些小细针清出去，它扎的就变少了，
0: 对，
1: 关节自然呢，它就不那么疼，或者是少点疼，舒服多了，
0: 嗯，
1: 不用总被疼的没有办法，就好好生活。
0: 所以说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就是骨关节疾病病根在肾上，我们中医上叫是肾主骨生髓，
1: 嗯，
0: 刚才讲了，肾精充足，骨髓就充足，关节就稳固，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你刚才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要是强的话，那些垃圾废物它就能够排出体外，
1: 嗯，
0: 不会堆积在关节那儿，然后就不会造成骨关节的伤害。
1: 对，
0: 但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差了，骨关节废物垃圾堆积了之后引起的免疫应答就会出现什么红肿热痛。
1: 是，
0: 你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都证明了我们骨关节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问题上。
1: 嗯，
0: 而且刚才你说那个像那个小细针似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嗯，
0: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来讲啊，很多人哎呀关节炎犯了，光靠吃那个止疼药来缓解，那能行吗？
1: 嗯，
0: 啊，就像你疼的时候临时拔掉那几根小细针啊，你以为不疼了，但是你想过没有，用不了几天还会有新的小细针冒出头来呀。
1: 对，
0: 这不就是治标不治本吗？
1: 对
0: 啊，要想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的话，无论从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关键一定要让我们肾脏清理垃圾废物的能力真正的提升上来。
1: 嗯，
0: 把血液当中那些会刺激我们关节的那些炎症因子、代谢垃圾彻底的排出体外，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关节啊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啊那种反复的刺激。只有血液里面的这些代谢废物少了，我们人的骨关节才不用像天天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从根儿上舒坦下来，啊，这才是解决我们骨关节问题的根本的思路。
1: 老师，那要是肾功能代谢真的紊乱了，
0: 嗯，
1: 除了让这些小细针在关节里扎着疼，
0: 嗯，
1: 具体还会把人的关节损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嗯，
1: 比如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啊，活动不了啊，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呢？
0: 这么跟你说吧，代谢废物垃圾的不同，实际上堆积在我们关节腔内对我们的关节造成的影响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尿素，
1: 嗯，
0: 肌酐，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肾病检查当中最常看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一检查超标了，嗯，这说明我们肾脏是不是排的不彻底，
1: 嗯，
0: 它排不出去吗？
1: 嗯，
0: 那么如果尿素肌酐堆积的多的话，它最先遭殃的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1: 明白，
0: 它会导致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马上就发生什么呢，像水肿啊，疼痛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你看好多人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受风了、受潮了、受湿了，是吧？天天贴那什么膏药啊，拔罐子呀，啊，你看你谁能想过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在你肾脏上呢。
1: 但其实，
0: 对不对？
1: 这个也挺奇怪啊，
0: 嗯，
1: 他怎么就知道攻击我们身体里边的软组织呢？最薄弱的地方，
0: 这尿素肌酐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他故意这个挑着攻击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我们人体的软组织的这种结构和特性，
1: 嗯，
0: 它就容易中招。
1: 嗯，
0: 啊，你想我们软组织当中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1: 嗯，
0: 还有水分这些，所以说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吸水性极强的一个海绵一样。
1: 嗯，
0: 而你像尿素啊、肌酐啊这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啊，它会随着血液跑到我们骨关节的周围。
1: 嗯，
0: 而骨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它不像我们内脏器官有那么密集的那种自我清理的通道，
1: 嗯，
0: 是吧？再加上我刚才说了，关节腔隙是不是比较大呀？
1: 嗯。

0: 血液循环的速度还比我们内脏器官这么慢呢。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这些代谢废物垃圾，尤其是尿素和肌酐，就特别容易吸附进入到那个软组织当中，大量的停留下来，堆积下来。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哦，这有点像盐泡黄瓜似的，这个软组织它就疼了，
0: 就像腌咸菜一样。
1: 对，就萎缩了。
0: 哎，腌那个黄瓜咸菜一样，软组织慢慢的就泡囊了，它就疼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坏了。
0: 对，所以说原本我们的软组织呢，就像关节的一个缓冲垫和润滑剂吧。
1: 嗯，
0: 这是它的作用，对吧？
1: 嗯，
0: 我们导致这个关节能够能屈能伸，还耐磨。
1: 嗯，
0: 都是软组织这个软骨垫哎起到的一个保护作用，帮着我们关节顺顺当当的活动，对吧？
1: 嗯，
0: 可是被这些代谢废物垃圾这么一浸泡，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垫它就彻底的失去这个弹性了？
1: 嗯，
0: 润滑的这个作用它也没有了。
1: 嗯，
0: 那你关节一动就跟没上油的那个轴承似的，干磨着走，那不就钻心的疼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看来这肾脏的代谢废物它真的是很厉害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些看不见的这些代谢废物和垃圾，我告诉你，折腾我们关节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般在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炎的时候，光是盯着关节局部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是没用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贴膏药啊，拔罐子啊，我刚才说那些，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废物、肌酐、尿素这些能拔出去吗？那不可能嘛，是不是？如果拔罐和贴膏能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话，那我们肾病早就治好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它是局部止疼。那该不该用？疼的时候该用，缓解一下症状呗。但你从根儿上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包括现代医学也要求我们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
1: 嗯，
0: 把该排出去的那些废物垃圾啊都给它清除掉，那你骨关节疾病它这个病根它就没了。
1: 嗯，
0: 而且我刚才其实也只说了一个方面，实际上肾脏的功能啊一旦紊乱了，我告诉你，你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1: 哦，
0: 啊，它还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磷元素慢慢的升高，
1: 嗯，
0: 含量越来越高。那你别小看这个磷的这种物质啊，它一旦超标了，那这个磷元素对我们骨头和关节的影响比之前说的这个软组织水肿疼痛还要更加难缠。
1: 磷升高了能怎么样呢？
0: 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磷的这种物质含量一旦升高了的话，它首先你知道它会刺激我们的甲状旁腺，
1: 嗯，
0: 让我们的甲状旁腺变得过度的活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旁腺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甲亢嘛，
1: 嗯，
0: 是吧？就是你知道甲亢的患者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吗？
1: 爱生气，脾气暴躁，
0: 哎，
1: 心慌气短，
0: 心慌气短，然后脾气不好，是吧？
1: 嗯，
0: 没错，甲亢的患者往往是点火就着，啊，整个人像打鸡血似的。但是他身体当中的细胞代谢往往也是超速运转的，他就像一个踩不了刹车的一个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是不是？他降不下来这个速度，就甲亢的人。
1: 哦，
0: 这其实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表现。那么你知道什么叫甲状旁腺吗？
1: 没听过呀。
0: 啊，
1: 它这个名字跟甲状腺差不多，
0: 那
1: 是不是作用也差不多？
0: 甲状旁腺和甲状腺虽然说差了一个字儿，啊，
1: 嗯，
0: 但是负责的功能完全不同。
1: 嗯，
0: 甲状旁腺是干嘛的？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微小的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是专门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磷离子这个平衡的。
1: 嗯，
0: 而钙离子和磷离子它是一对搭档，必须按比例啊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我们的骨关节才能够结实，
1: 嗯，
0: 神经肌肉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1: 嗯，明白。就这么一说，一旦甲状旁腺过度活跃，
0: 嗯，
1: 骨头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0: 就是磷离子超标了，那你钙离子就会不足。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钙离子一旦不足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骨骼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1: 嗯，
0: 是吧？咱这个问题再往深点说，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大多是以什么呢？碳酸钙，
1: 嗯，
0: 磷酸钙这种形式存在。本应该稳稳地长在我们骨骼当中啊，

0: 啊，牙齿当中啊，让我们骨头变结实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甲状旁腺一旦过度的活跃了，再加上我们血液当中的磷离子它就超标了，我们钙磷的正常比例是不是彻底就打乱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比例要是乱了，直接补点钙进去不就调过来了吗？
0: 哎呦，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甲状螃蟹一旦亢进了，那它会怎么样呢？为了降低这个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会一个劲儿的把骨头当中的钙给它抽出来，
1: 嗯，
0: 抽到哪儿去？抽到血液当中去，结果就导致什么呢？血钙升高，而骨头当中的钙怎么样？越来越流失。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补一些钙，你血液当中的多余的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离子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嗯，
0: 而这个多余的钙和超标的磷还会抱成团，形成结晶。这个结晶呢，就会在我们的关节腔里头大量的堆积，
1: 那多疼啊！
0: 形成硬疙瘩。
1: 对呀，
0: 你骨刺，骨刺怎么来的？
1: 哦。
0: 哎，就这么来的。而且我们医学上还有个叫异位钙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该长钙的地方，它长出这个钙来了，明白了吧？这
1: 对
0: 叫
1: 呀，
0: 异位钙化。
1: 这硬疙瘩在关节里面磨着周围的肉和组织，那能不疼吗？
0: 对呀，就这个道理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些硬疙瘩不该长的这种骨刺，磨着我们关节的滑膜，蹭着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嗯，
0: 你疼啊，只是刚开始，
1: 是，
0: 时间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就让我们的骨关节受限了，
1: 嗯。
0: 就是活动不了了，卡在那儿了，连抬个手啊，走个路啊，你都慢慢会变得费劲。而且这还不算完呢，如果我们肾脏的代谢进一步的紊乱的话，它这个麻烦是连锁的，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磷啊，它超标，异位钙化。你知道还会引起什么呢？低钙血症，啊，骨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1: 低钙血症。
0: 哎，
1: 刚才您不是说甲状旁腺会把骨头里的钙抽到血液里，它的血钙就会升高吗？那怎么又成了低钙血症了呢？
0: 这就是我们肾脏代谢紊乱的一个复杂之处了。
1: 嗯，
0: 就是肾脏啊，不光是排泄废物，它还负责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激活。
1: 嗯，
0: 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我们肠道吸收钙质，让钙进入到血液当中，在骨头里头这个留存的一个关键所在。一旦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功能衰弱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它也激活不了了。
1: 嗯。
0: 就算是甲状旁腺把骨头里的钙给它抽出来了，那你肠道也不能够补充上新的钙质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到最后，最终看到的是血液当中的钙出现下滑式的一种不足，
1: 嗯，
0: 这个钙很快就不够用了，这就我们常说的低钙血症的出现，
1: 那低钙血症就是血液里边的钙元素特别少吗？
0: 含量比较低了，
1: 哦，
0: 就这个意思。
1: 那血液里的钙少了，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它会牵扯到一些反渗透的一些问题。
1: 反渗透。是说血液里的营养会渗透到身体组织，
0: 对。
1: 然后组织里的废物再渗回到血液里，
0: 哎，对，
1: 来回乱搞。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这个低钙血症出现这个反渗透啊，我告诉你，比你说的那个要严重多得多。
1: 怎么说呢？
0: 咱们人体吧，有个铁的规律，就是血液当中各种各样的离子的浓度吧，它一定得维持一个固定的范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机能才能够正常的运转。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越来越少了，浓度太低了。我们身体会自动启动什么呢？叫补救模式。什么叫补救模式？就是骨骼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这个钙的仓库吧。那些和骨头本身牢牢长在一起的，构成我们骨骼坚硬结构的一些结合钙，就会在甲状腺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一点一点的被彻底抽掉出来，给它分解掉。然后直接融进我们血液当中，为了弥补这个钙离子的缺失，好补上这个血液当中钙的这个缺口吧。
1: 那这不就相当于是把骨头里面的硬底子给一点点的抽走了？
0: 就相当于人为的把你的骨头给溶解了。
1: 对呀，就本来骨头就靠这些钙让它结实支撑着呢，这天天透支，总有一天不就变成糟木头似的，一碰就折吗？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啊，骨头越来越脆了，
1: 脆了，
0: 像蜂窝煤一样。
1: 哦，
0: 为啥呀？追根到底就是我们肾脏功能下降了，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升高，把你骨头当中的钙都给你抽出来了。

0: 这个过程就像从结实的钙储备库里头硬往外面给你抽掉一样。
1: 嗯嗯，
0: 原本这个钙是用来支撑我们骨头的，
1: 嗯，
0: 让我们骨头又有硬度又有韧性的这个钙质，被我们甲状腺激素给它抽出来了，然后这么持续的消耗着，你想一想，你的骨头是不是越来越脆了？
1: 对，
0: 越来越出现蜂窝煤状的这个窟窿眼了。
1: 嗯，
0: 我告诉你，骨头之所以能够结实，全靠这些结合钙和骨基质啊搭建起的这种坚固的框架呢。你要是天天这么透支我们的钙的储备的话，你骨头的密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要检查这个骨密度呢？
1: 嗯，
0: 对吧？骨密度它为啥这么低了呢？
1: 嗯，
0: 都被你自己给抽掉出去了，是吧？那你这个骨头的结构会变得又松又脆。医学上把这种叫肾性骨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为啥你看肾脏代谢问题严重的，它会导致风湿骨病。
1: 嗯，
0: 是吧？你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不光是关节疼，走路稍不注意，你看容易出现骨折。
1: 嗯，
0: 腰都直不起来。你这追根到底就是我们骨头的支撑力被我们自身一点一点的给它消耗没了，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1: 嗯，
0: 经不住外力了。那根源所在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
1: 那这么来看，对于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来说，止疼药、贴风湿膏，还有那些激素药都是管一时的。
0: 对。
1: 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是把肾给它调好了。
0: 是的，
1: 让它能够正常的去排泄废物，然后呢，稳定住钙呀、磷啊这些离子。
0: 对，
1: 要不然骨头和关节的问题根本就好不了。
0: 你看看，我这么一解释，你就
1: 明
0: 白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早在5000年前就讲，肾是主骨生髓的。
1: 嗯，
0: 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嗯，
0: 藏着我们最金贵的先天之精。
1: 对呀，
0: 很多西方医学不理解，是吧？但是最近这十来年，你看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哎。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的骨关节疾病真和我们的肾脏的功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种联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肾脏的这个底子咱们补充好了，你功能给它提高上去了，它就能够顺顺当当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了，平稳我们钙离子、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了。那你这个时候像什么关节疼啊、骨刺啊、软组织损伤的这些问题，你根儿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些问题不知不觉它就跟着缓解了，是吧？
1: 嗯，
0: 就连什么高尿酸呢、电解质紊乱的这些麻烦也都能够从根源上彻底的去根。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开始你问我海胆黄对咱们骨关节疾病困扰的人
1: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0: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
1: 嗯，
0: 现在我这个问题答案是不是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我们也彻底明白了，骨病关节炎的朋友要是能够用上这高级别的海胆黄，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对，
1: 毕竟嘛，它能够帮我们调肾补精，把钙磷稳住，废物排净，那可比光靠止疼药扛要强太多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既然它这么管用，为啥之前我们不这么用呢？
0: 主要是过去吧受到一些这个条件的限制。以前你看像海胆黄这类哈，能够帮助人以后天补先天的填养我们肾精的改善我们肾功能的这样的圣药，我告诉你之前不仅是价格十分的昂贵，主要它产量特别少，它不是人能够合成的，它属于动物药啊，明白吧？
1: 嗯，
0: 能接触到的用得起的基本上我告诉你那都是经济条件得非常好的人。
1: 那都得什么条件了？
0: 对呀，普通老百姓很难用上的。
1: 嗯，
0: 咱们知道动物药，你像什么牛黄啊、虎骨啊、
1: 嗯、
0: 麝香啊，
1: 是
0: 不是狗宝啊？
1: 嗯，
0: 哎，现在人工合成了，它就便宜了。
1: 嗯，
0: 但是效果也大打折扣，
1: 也不行了。
0: 天然的那些就是动物身上的药，它自古以来就十分的珍贵。
1: 对，
0: 但当然了，它效果好呗。
1: 对，
0: 是不是？我那会儿虽然说心里知道有这样的圣药，啊，也清楚它对调理各种各样肾脏问题引发的一些不适。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效果，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这是一个好办法。
1: 嗯，
0: 但是架不住我们资源有限，资源有限的话，我就没办法啊，让更多人都知道，或者是向更多人推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个很现实啊。
0: 嗯，
1: 好东西贵少，只能是说少数有钱人在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自己也明白，就算是知道它有用，但它贵，也只能看着，
0: 只能看着。
1: 嗯。
0: 望洋兴叹是吧？
1: 嗯，
0: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我们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选对了方法，坚持把这种医用疾病

0: 别的海胆黄，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你那调理个1年半载的，你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不光是你关节会明显的这种疼痛缓解，走路、行动，你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有劲儿，啊，再也不用怕什么稍微一动就骨折了，因为整个人的肾精你通过海胆黄填补上来了，所以说你看慢慢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和以前完全的不同。
1: 哎，真能这么好吗？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我给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啊，这不是前几年嘛，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拿督，60多岁。他就是被那个风湿骨病折腾了，就快1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呢，就他那个膝盖呀，肿得像一个大馒头一样，疼得他连从这个沙发站起来都得靠人扶，走路啊全靠轮椅了。然后就这样，晚上睡觉还经常被疼醒。你看，
1: 太遭罪了，关键60多岁，本该享清福了，
0: 对呀，
1: 啊，结果骨头疼，都多难受啊！
0: 困扰嘛，是不是？我记得他最严重的时候。指标我看的特别棘手了，都血尿酸飙到680微摩尔每升了。你要知道，我们男性正常值上限才420左右，
1: 超那么多。
0: 对呀，血钙明显的偏低，血磷明显的偏高，骨密度检测是重度的骨质疏松，膝盖那个 X 光片上啊，就是关节边缘好几处都出现那个异位钙化，我刚才讲了一个异位钙化了吧？明显的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滑膜啊又肿又厚，然后关节腔里还有大量的积液。
1: 这听起来我们都知道哪儿哪儿都是问题，
0: 对呀，
1: 那当地医生没给他想法子？
0: 哎呦，没少想法子，一开始用了所有的什么止疼药、抗炎药是吧？啊，激素药都给他用上了。这些药吃的时候，哎，疼痛确实能够有一定的缓解，可是别停，一停马上就复发，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高端的激素他都尝试用了，那些激素用了，我们知道他的关节肿胀，哎，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但是你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排除不了的呀，整个人肥胖了一大圈啊，然后总觉得浑身的无力啊，没办法，激素药只能停，再吃下去的话，他可能其他的脏腑器官就该衰竭了，
1: 明白。
0: 那这样的药只能停了，然后到最后只能靠什么呢？关节腔注射的治疗方式。可是这个效果，啊，撑死也就维持2月，那就没招了。然后他整个家族呢，还找了不少国际上的一些专家，然后一些专家都表示，这是长期的肾脏代谢功能紊乱引发的骨病，只能通过治疗控制他的病情。你要想逆转，你还得从肾上来想办法，是吧？当时那位拿督听完这个，就彻底都想放弃治疗了。
1: 那咋整啊？那眼看着人这么难受，还没有办法，换谁谁都灰心呢。
0: 不过他也算是运气比较好的，巧就巧在哪儿了呢？他身边有一位保健顾问，啊，是我当年的一个同学，也清楚咱们中医药界有一个海胆黄这味动物药，能够专门以后天补先天，填补我们人的肾精，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提升我们肾脏的代谢功能。然后他那个顾问就急得不行啊，就连夜给我打电话，就把他这个拿督的这个症状啊、检查报告啊，就都发给我了，包括之前治疗的这种方式啊、情况啊，一五一十的给我讲得特别的清楚。
1: 那这也是找对人了，还好有您和这位顾问在。海胆黄当时有没有及时的给他用上？
0: 用上了，毕竟当时只有咱们这边有这种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1: 有
0: 嘛，
1: 资源，有
0: 对
1: 条
0: 吧？
1: 件。
0: 那个拿督一知道就这个。中药他能够对症，二话不说，啊，就调了一架私人飞机过来取的，就等不及了。然后刚开始就按方子用了1个月的时间，他就说他这个膝盖肿胀的这种程度减轻了不少，已经能够扶着东西慢慢的走几步了。
1: 哇，1个月就有这效果，
0: 你看看，
1: 真是没白努力。那接着用呢，效果会不会能更好？
0: 他的效果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他记得是用的半年的时候再去复查，他的医生都惊呆了，之前那种增厚的滑膜、关节里头那个积液没有了，啊，就连那个原本清晰的那种异位钙化的边缘已变得模糊了，而且这个钙化点也明显的软化了，
1: 这效果也太快了
0: 半
1: 吧！
0: 年吧。
1: 对比之前用的那些止疼药、激素都管用多了。
0: 是，
1: 那些药它是暂时缓解顶子药，

0: 可能是真真切切的见好。
1: 然后还没完呢，等到一年之后他再去检查，让人更加高兴的事就来了。他的骨密度从这个重度的骨质疏松回升到了轻度的骨质疏松。血尿酸也降到了400微摩尔每升。就回到正常值范围内了。血钙血磷的指标都已经完全的平稳了。现在这位拿督自己散步啊遛弯啊已经不成问题了。
0: 嚯。
1: 就已经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了。而且到现在他还坚持每天在用这个咱们医用级别的海胆黄调理他的肾脏。
0: 那这太给力了。
1: 对啊。
0: 海胆黄从肾这个骨病的根源他来发力。这才是真的釜底抽薪了。像这位拿督他这么难办的情况都能够好转。那普通人用着呢就更有盼头了。
1: 所以说嘛。补肾调肾海胆黄是真能够派上大用场。
0: 真好、啊。
1: 对吧，但是它得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因为它只有医用级别的海胆黄里面才有这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尤其是你像什么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咱们更应该把它当回事儿。不管咱们现在多大年纪，只要你关节不好，说白了还是我们肾脏的底子亏空了呗。才让你骨头啊关节出乱子了嘛。对吧，
0: 真是这样啊，肾主骨生髓，这么一看呢，关节有毛病，根源还真得是往肾上找，海胆黄它就能够从根儿上给它补上来呀。
1: 没错，就算咱们现在骨关节还好的一些朋友，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咱们早点用一用，
0: 因为它随着年龄在流失嘛。
1: 对呀、啊，人上年纪了，肾脏的功能都会直线的下降的，是吧？随之而来的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要想让这些问题不发展成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早一点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提前用上调理调理，你可能就把这个底子就给守住了。
0: 对呀，守住底子以后我们也健康啊。但老师，我们是想试试海胆黄它贵不贵呢？
1: 咱们先别纠结这个价格，咱们得先明白它的分量。这可不是普通级别的一些这个药材，而是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属于动物药。
0: 对
1: 啊，原本都是专供出口的。海胆黄这个药材如果不讲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咱们中草药当中还有这样的好药材。能够从根儿上解决我们肾脏问题的一个好宝贝，是吧？
0: 确实哈。
1: 是不是
0: 老师，你说说句实话啊，这么难得的好东西好宝贝，只要能够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好，我们大家也是认可的，多少钱也值。
1: 其实健康的事儿啊，真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尤其是被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疼痛折磨的人来讲，
0: 对，
1: 能够找个从根源上解决的好方法，我告诉你那是真省心的。
0: 对，谁疼谁知道啊。
1: 对，
0: 对不对？老师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有个盼头。
1: 我早就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了。因为肾脏的功能下降，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算一个，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吧，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和人家这个生产企业正在紧锣密鼓的洽谈这个事儿呢。就是想以更实在的方式把这么好的动物药材带给大家伙。让咱们普通人也能够用上。如果真能谈妥的话，如果敲定了具体的安排哈，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也放心啊，这个事儿记在了老师的心里。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

0: 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哎。
4: 梁老师，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3: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4: 啊，好的，梁老师，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3: 嗯。
4: 我今年56岁了。
3: 哦。
4: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四年了。
3: 啊。
4: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3: 嗯，
4: 拔拔火罐，可是这么做了都不管用
3: 啊，没效果，嗯，
4: 没效果。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3: 啊，
4: 开那什么布洛芬
3: 啊，
4: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3: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是吧？
4: 对，可是那药劲一过他还是疼，
3: 他不去根儿啊，他能不疼吗？你说说。
4: 对对对，尤其什么，尤其晚上的时候哈，你压根儿都睡不着觉。
3: 呵，哎呦，
4: 这不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3: 嗯，
4: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3: 激素啊，哎呦，
4: 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3: 嗯，
4: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3: 啊。
4: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两回。
3: 嗯，
4: 呀，吓得我，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这药就停了。
3: 哎呀，激素性的药物它就这样，它确实对我们身体的炎症啊，这个能够快速消炎、快速消肿、快速止疼。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它同样也治不了我们的病根儿。
4: 是
3: 是吧？那你脸肿啊、没劲儿啊、乏力啊，这些都是激素药的一个副作用，它没办法。是吧？
4: 对对。
3: 而且我告诉你，激素药吧，千万别长期吃，因为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骨头，
4: 哦，
3: 然后最主要它会伤肾、伤肝，
4: 嗯，
3: 啊！你现在见好了就马上停了，这是对的。
4: 嗯嗯。
3: 但你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4: 哎呀，别提了。
3: 嗯。
4: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3: 哦。
4: 不光是膝盖疼哈，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3: 啊，
4: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3: 啊，
4: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3: 啊，
4: 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3: 嗯嗯，啊，
4: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3: 肾性骨病哦，
4: 对。
3: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4: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3: 嗯。
4: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3: 嗯。
4: 它这写的是肌酐150。
3: 啊。
4: 尿酸580。
3: 嗯。
4: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3: 啊。
4: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3: 明白了。
4: 写的。
3: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4: 嗯，
3: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呀、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4: 是。
3: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
4: 嗯嗯，
3: 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
4: 哦，
3: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
4: 嗯，
3: 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4: 对对对，
3: 嗯，
4: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3: 那医院给你开什么药没有？
4: 开了，
3: 嗯，
4: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D3片
3: 啊，
4: 嗯，骨化三春胶丸
3: 啊，
4: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3: 啊，菲布斯他，嗯
4: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3: 啊，
4: 可是我也吃了快俩月哈，
3: 嗯，

0: 疼还是疼，
1: 嗯，
0: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1: 嗯，
0: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1: 嗯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1: 啊，
0: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做个饭呀，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1: 啊。
0: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
1: 嗯、
0: 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1: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你看你医院开的这些药，不是说这个不能用，医院开那些药吧，它都是盯着你那个指标来进行这个治疗的，是吧？你不缺钙了吗？给你补钙，是吧？帮助你钙来吸收。要么呢，就是你尿酸高吗？给你降尿酸，是吧？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病根，就是我们肾脏你已经受损了。你这些药物没有一个是解决我们肾脏受损问题的呀，是吧？你的肾脏它受损了，它该排不出废物来还排不了。该调节不了我们这个电解质平衡的，它还是调节不了，所以说你这个疼和僵硬，它就是没从根上治疗嘛。
0: 嗯嗯。
1: 而且我们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0: 哦。
1: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0: 嗯。
1: 啊，就像这大树，你想让树这个茂盛，你得先把根儿养好啊，对不对？
0: 对。对，
1: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除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
0: 嗯、
1: 是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啊，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呀、啊、特别认可。
1: 嗯，
0: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1: 嗯、
0: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1: 对，
0: 能补肾。填精生髓，
1: 没错。
0: 那它真的能帮我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1: 嗯，
0: 我现在啊，我就想什么，我就想找一个能彻底治好的办法。
1: 嗯，
0: 我可不想再靠这些止疼药这么硬扛着，哪怕最后能让我自己就是说做顿饭，
1: 嗯，
0: 下个楼晒晒太阳，
1: 嗯，
0: 我这就已经很知足了。就，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也不是治疗你骨关节疾病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你自然而然就强劲了，
0: 嗯，
1: 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
0: 是
1: 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从根儿上把我们骨头撑起来了，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既然说你骨病的根源我告诉你在肾上，那咱们一定要把肾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方法都是辅助方法，你唯一的调理肾脏问题的方法你根本就没用，是吧？
0: 明白。
1: 而且你把这个病根调理好了，慢慢的你这骨头会越来越结实，是吧？你关节最后你从根上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0: 对，
1: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吗？是吧？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0: 那可是太好了呀，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
1: 嗯，
0: 那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等了，你说天天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的日子实在是太熬人了。
1: 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啊，咱们别着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和人家这个生产企业正在对接这个事儿。
0: 嗯，
1: 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
0: 嗯
1: 啊，
0: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
1: 啊、
0: 真的谢谢、
1: 啊，
0: 太谢谢你了。
1: 啊、
0: 呀，你可真算是

0: 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哎呦，别客气。
0: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得记着您的好了。
1: 哎呀，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
0: 嗯、
1: 别累着。
0: 一定
1: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梁老师，那就麻烦您了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1: 哦。
3: 哎呀，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1: 啊。
3: 我觉得你这个知识水平太了不得了。
1: 哎呦，您过奖了、
3: 哎、
1: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1: 啊，你说。
3: 嗯。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1: 特发性震颤呐。
3: 对。
1: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1: 哎呦，不应该呀、啊！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3: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1: 哦。
3: 啊，对。
1: 手抖啊。
3: 对。
1: 啊。
3: 手抖，那个脑袋摇。
1: 眼球抖不抖？
3: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1: 啊、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3: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
1: 嗯，
3: 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1: 嗯，
3: 医院也没说啥，
1: 嗯，
3: 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
1: 嗯，
3: 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1: 这是俩病啊，完全两回事啊。
3: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
1: 嗯，
3: 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1: 是那个时候
3: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
1: 嗯，
3: 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1: 哦，
3: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
1: 嗯，
3: 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
1: 嗯，
3: 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
1: 嗯，
3: 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
1: 啊，
3: 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1: 明白了。
3: 就这样的确定的。
1: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嗯，
3: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中药，吃二马尔，
1: 嗯，
3: 艾斯唑仑
1: 啊，
3: 完了打那个天麻素，
1: 嗯，
3: 完了各种理疗吧，
1: 嗯，
3: 就是针灸，
1: 嗯，
3: 就这个做了9天，
1: 嗯，
3: 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完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吃药了，
1: 嗯，
3: 后来那个山东呢他说治疗这个病，我就吃了1个月，我觉得这个中药没啥作用，
1: 嗯，
3: 完我又放弃了，
1: 嗯，
3: 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1: 哎呀，瞎
3: 子。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1: 对，你就把神经酸给我用好
3: 啊。
1: 啊，
3: 对，
1: 嗯，
3: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
1: 嗯，
3: 后来那个这个李斯，就我们这个营养专家说，
1: 嗯，
3: 他说你1天吃4片
1: 啊，加倍，
3: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
1: 嗯，
3: 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1: 啊，震颤的事儿。
3: 完了，那个手呢，
1: 嗯，
3: 我自己知道，
1: 嗯，
3: 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1: 哎呦，
3: 那
1: 挺好。那
3: 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1: 啊，
3: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1: 啊，
3: 就是前2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1: 眼底
3: 水肿，
1: 你看，嗯，
3: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
1: 啊，
3: 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1: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3: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3针。
1: 是不是雷珠单抗，你打第一针的时候效果可好了，
3: 对对对，
1: 再打就没效果了
3: 啊，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么对的，梁教授，你太那个啥了，你知识太

0: 渊博的。
1: 哎呦，
0: 完了之后呢，我就那个第三针打完之后，在这个三个月之间呢，我也是吃医院开的这个中药，
1: 嗯，
0: 它有治治的，
1: 嗯，
0: 什么水治，还有什么呢，汤剂，
1: 嗯，
0: 我同时都吃，
1: 嗯，
0: 各种理疗嘛，
1: 嗯，
0: 什么那个熏眼睛，什么雾化呀，这个那个的，反正都是做了一遍理疗，
1: 嗯，
0: 完了呢，打完最后一针之后呢，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一个月的药，
1: 嗯，
0: 也是眼睛医院，
1: 嗯。
0: 但我吃完了呢，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1: 嗯，
0: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
1: 加重了，
0: 开始这个严重了，
1: 是吧？你看看，嗯，
0: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就盖茨疗法
1: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0: 啊，我用上了啊。
1: 嗯 嗯，
0: 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1: 好。
0: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1: 有点缓解是不？
0: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
1: 嗯，
0: 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
1: 好，
0: 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眨巴几下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1: 好，
0: 原来是没有的，
1: 好，太好了，
0: 哎，
1: 嗯，
0: 这么慢，我这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
0: 嗯，
1: 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0: 嗯，
1: 啊，就这俩问题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
0: 嗯，
1: 啊，
0: 嗯。对对对，我记上。
1: 第一个啊，
0: 嗯，
1: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这种家族性震颤，
0: 嗯，
1: 我告诉你，最后表现的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一种功能性紊乱，包括它的萎缩。
0: 嗯，
1: 所以说你神经酸用的特别特别好，它就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它不可能快，因为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它也是支配我们的视神经的，就是它们俩是一个病根儿。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不要说是哎呀我就给它治好了，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明白吗？
0: 明白。
1: 包括你特发性震颤现在抖的也轻了，手现在也能写字了，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吗？对吧？
0: 嗯。
1: 黄斑水肿用那个雷珠单抗那种药哈，它是针对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瞬间抑制的一个药物，但是用完了，停不了几天，它还会那样。
0: 嗯，一个月内，
1: 对吧？是不是这样？
0: 对对，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是吧？
0: 嗯，对。
1: 所以说你不要抱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
0: 嗯，
1: 把神经酸、
0: 嗯、
1: 把盖茨疗法，而且我还建议你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另外一个叫血管再生因子。
0: 不知道，
1: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就把这些做到位，咱就能够最大程度上延缓它的发展，不就挺好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啊，谢谢梁教授，
1: 好，好了，
0: 梁医生，
1: 啊，
0: 梁老师。
1: 哎，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

0: 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 下单吧。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5: 887，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

0: 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

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

0: 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

0: 叶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

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2: 我也看到了。
1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3: 进了。
1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4: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8: 听见自己。
13: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积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D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啊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啊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呢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大家听我讲话呀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普通话还算标准，可是呢你如果要是细听，哎，你能够听到我有一定的东北口音。那祖籍呢是山东的，大家知道啊，当年那个年代呢就是闯关东的年代，而我这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这个祖上还是姥姥这面的这个祖上，哎，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这面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的这种性格特点，所以呢啊这就是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听着 年龄就不大。那多大了呢？76年生人，50岁多一点。有人说，哎呦，这还是个小大夫。哎，可以这么去讲啊。你看咱们在广播电台当中啊，动不动咱们就是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哎，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啊，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他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呀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有是中医的，是不是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哥啊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十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十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呀，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的。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啊，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拜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言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儿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这我呀，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哎，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 啊，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提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提，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15年，就是我现在。

0: 疏泄太过呢，容易导致呢肝气上逆，表现为急躁易怒啊，心烦失眠呢、啊、耳目胀痛啊，面红目赤啊，你看这就是这些表现。
1: 嗯，
0: 同时呢，肝的另外一个功能叫什么？肝主藏血。
1: 嗯，
0: 肝的气血亏虚以后呢，肝藏血不足，肝血亏虚，肝体是阳，阴不制阳，肝阳就上亢，可以出现呢血压升高啊，眩晕呐、啊，头胀啊，口舌生疮啊这些问题。
1: 哦，
0: 一个人肝血不足，肝的调节血流量的功能就会失常，会导致机体众多部位供血减少，脏腑组织失养而产生病变。
1: 嗯，
0: 那如果说肝血不足了，不能仰目了，就导致两眼干涩，视物昏花，血海空虚呢，子宫失养，女同志就月经量少。你看这都是受影响。你说一个女同志呢，她月经的量少，你找西医大夫看的话呢，她从激素啊内分泌给你分弄一大堆，觉得是这个出了问题了。其实呢，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认为说你肝血虚了，
1: 嗯，
0: 啊，用些补肝血的药，用白芍啊，用川芎啊，用阿胶啊，用熟地黄啊，它很好就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1: 嗯，
0: 那同时呢，肝气虚，肝藏血失常，收摄无力，临床表现呢就容易出现吐血啊，有些、
1: 哦、
0: 吐血，包括有些女同志的话呢，月经量过多出现崩漏的问题。
1: 嗯嗯，
0: 同时呢，肺呢跟气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
0: 肺呢，在脏腑当中的地位呢是仅次于心的。肺主一身之气，助行血，促进呢水液的输布和排泄。通过肺气和向内的运动，使周身含有浊气的血液呢流经于肺加以清除。
1: 嗯，
0: 使血液呢保持干净。然后呢，通过气体交换，把这个富含清气的血液呢输送到全身。维持呢呼吸运行正常，辅助呢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促进呢水液的输布排泄。如果气血不畅，肺气不足，就会影响肺的呼吸功能，就会出现语言低微、疲倦乏力、胸闷、咳嗽、喘促这些问题。
1: 嗯，
0: 从而呢清气不能吸入，浊气不能排出，全身的脏腑器官得不到这种的阳气的供应，四肢百骸得不到濡养，就会出现呢胸中憋闷胀痛，咳喘无力，心悸，口唇发干，舌质青紫，关节炎，骨质增生等等这些问题。
1: 哦，
0: 同时呢肺气下降，还可以使精液呢随之下行，水液输布排泄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呢出汗出不了，小便的不利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水是停于体内，就可以出现呢痰饮呢、啊、咳喘呢、啊、水肿啊、尿少啊这些病症。
1: 哦，看来我们的五脏和气血的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奥。相信大家听杨老讲课之后啊，你也会慢慢的爱上中医，因为中医它真是一门学问，是很深的这个科学。杨老，我们还继续说啊，说完肝，说完肺，还有那脾，我们的脾和这个气血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说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呢、啊、
1: 嗯，
0: 但是中医讲的脾并不是西医解剖学当中的脾脏，而是个包括了脾、
1: 嗯、
0: 包括胃、包括小肠、大肠这些器官的综合的功能。
1: 嗯，
0: 脾在气血的生成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由于气血亏虚影响了脾的正常的功能，就会进一步的导致气血生成不足，
1: 嗯，
0: 形成了这种恶性的循环。除了生化气血，脾脏的主要功能还有呢主运化、主生举和统血的功能。因为呢经过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呢，必须在这个脾的运化的作用下才能化为营养物质啊，被这个全身的所利用了。
1: 嗯，
0: 那同时呢内脏的各个位置的相对稳定完全是依赖呢脾气的生举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肝呢、心呢挂在胸腔里面它下垂不了，就是因为脾的清气能够托举着它们。
1: 嗯，
0: 一个胃下垂啊、肝下垂、肾下垂、女同志子宫脱垂的人呢，他一定是脾气虚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托举不住这些脏腑了，最终导致下垂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脾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统血。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认为说一个人的脾的功能要正常的话呢，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

0: 就在静脉里走。如果一个人脾虚了以后呢，就会容易出现什么抑郁脉歪。什么叫抑郁脉歪？很多女同志脾虚面黄肌瘦啊，但是呢她出现什么情况？崩漏啊，例假一来以后哩哩啦啦没完没了的走不完，一走走半个月。
1: 嗯，
0: 这个很多中医大夫辨清楚症候以后怎么给治呀？健脾啊，用白术、用茯苓、用黄芪啊，用生麻、用柴胡这样的药物，用了以后的话呢，把脾调过来了，这人呢吃饭也香了，他那个啊月经啊淋漓不干净那种情况呢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血液呢溢于脉外了。你这个脾虚了以后，你约束不了这些这个血液了，最后呢导致这个例假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但是来了以后就走不完。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的出现，这种情况下呢要健脾的。脾虚了以后呢，还容易出现腹胀啊、精神萎靡啊、头晕眼花呀、形体消瘦啊、面色萎黄啊、体倦乏力呀、气短声低呀、内脏下垂啊等等这些。最后呢就是肾和气血的关系。
1: 嗯，
0: 肾为先天之本，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讲说肾主藏精，精的是构成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是生命之源。肾呢还控制着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功能，自幼年开始肾中之精气就逐渐的充盈，形体和智力呢同步的发育，到了中年气血已经达到完全充盛的状态，这形体智力呢发育健壮，体格呢特别的结实，骨骼强健啊，机智敏捷。如果说肾脏的气血亏虚，必定会影响呢正常的生长发育。哎，如果说一个小孩子先天的肾精就不足，表现的发育不良，智力低下啊，那么成年人呢，如果说肾精不足的话呢，容易导致什么呢？未老先衰，形体消瘦，包括智力减退呀、脱发呀、腰膝酸软呢、精神萎靡健忘啊、恍惚啊、耳鸣耳聋啊、反应迟钝呢、同时呢，肾主生殖发育，肾脏气血亏虚，精气不足以后呢，严重会导致功能减弱等等一些问题。
1: 嗯，看来我们的五脏和气血哈，对于健康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特别的重要。好多的症状其实都是和五脏和气血有着密切关系的。你像耳鸣、耳聋，我们说这就是和肾脏有很大关系，但是很多西医就不这样认为。杨老，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啊，他们在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往往是病急乱投医。你像好多人出现疾病的时候呢，他不是选择正规的药物来治疗，而是通过服用一些什么滋补的中药这个去保养身体。特别是近些年你像特别火的人参啊、阿胶啊、冬虫夏草啊，几乎老百姓都家喻户晓了，大部分都买过吃过含有这种成分的这个保健品。好多人以为说，你看这些中药比较名贵哈，吃起来肯定对身体管用，不治病啊也能大补好几年。那您从专业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中药对于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帮助，是不是大家都适合吃吗？
0: 其实冬虫夏草、人参、阿胶这些对人体呢有好处啊，好处是非常大的，这个没有问题。人参最早是用于救命的，说一个人得了大病以后啊，或者大出血以后呢，叫气微脉绝。意思呢，这人就剩一口气了，摸脉都摸不着了，赶紧给他用人参。那最早中医有什么呢？就是四逆汤。啊，四逆汤呢，人参、附子、干姜嘛。就是这个人呢、这个人是快死的人了啊，叫脉微欲绝，四肢逆冷，手脚都凉了，这已经是这个时候呢，把四逆汤给他灌进去以后呢，从鬼门关里能给他救回来了啊。所以说这个人参的作用非常的强。那阿胶是什么呢？阿胶是补血止血、滋阴润燥的非常好的药材。比如说呢，血虚萎黄的、眩晕心悸的、肌萎无力的，包括心烦失眠的、虚风内动的、肺燥咳嗽的、劳咳卡血的、吐血的、便血崩漏的，这些方面用这个阿胶呢有非常好的作用。阿胶呢具有生血的作用啊，对于呢失血导致的贫血呀、缺铁性的贫血呀、在上的贫血呀、年老体弱、儿童妇女的滋补呢都可以。
1: 嗯，
0: 啊，同时呢，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呢有改善的作用。长期服用阿胶还可以营养皮肤，使肌肤呢光洁润滑，而且有弹性。
1: 嗯，
0: 但是中药材有很多种，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单独拿出来都能够达到一个以一敌百的效果。重要的是，你的五脏功能下降，即使再好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完全吸收、完全利用了，更不能单纯的通过几味名贵中药呢就保健食疗了，就能够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1: 嗯，
0: 真正的想要治病呢，还是要通过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核心治疗理念。就好比现在很多人都有胆结石，我们单纯的治胆能把胆结石治好吗？很难的。
1: 好多人都是反反复复哈，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病。那杨老，究竟这个病危害有多大？它到底能不能调理好呢？
0: 好，说到胆结石了，这个其实我们聊聊结石啊。
1: 嗯，
0: 结石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
1: 嗯，
0: 牙结石也算，包括那个钙化灶也算结石。说你这个主动脉上有钙化灶了，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主动脉上长了一个钙化灶，长了点结石。但是这些呢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最多了解的是胆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
1: 嗯，
0: 不管是肾结石、胆结石基本上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不疼的，只有结石这堪顿在哪个地方了，引起感染了，或者掉到胆总管了、输尿管了，刺激到那个肌肉了，去刺激肌肉痉挛，才会引起疼痛。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得了结石的病人他不是一直疼。你比如说呢，有的人这个我们就见过呢输尿管结石的患者。输尿管结石的患者是什么呢？他这个站在那儿排尿的时候，突然间呢尿线中断，男同志啊，站在那儿排尿的时候呢，突然间尿不出尿来了。
1: 嗯，
0: 他就开始疼啊，这个疼得非常的厉害。
1: 嗯
0: 啊，结果呢你这种情况呢出现这种破裂以后呢，反复的摩擦这种这个结石啊，你比如说肾结石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就容易出现呢血尿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结石叫淋症，沙淋啊、石淋啊、血淋呢 啊如果这石头当中呢，石头总在体内刺激你，会造成的细胞的变异啊，会形成肿瘤啊。所以说大家总是以为说这个结石就会疼，其实它的危害是非常大。如果这个石头排不出来啊，梗塞在胆囊，就会导致呢胆囊堵塞，急性的胆囊胆石病，伴有这种呢胰腺炎呐、甚至于败血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
1: 嗯，
0: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排不出来，堵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导致输尿管的老化坏死。
1: 嗯，
0: 就单单一个结石呢，就可以破坏呢人体整个脏腑功能，甚至呢会造成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1: 哎呦，
0: 大家想一想，一个结石就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因此呀，任何病症都不能小瞧它了。
1: 嗯，确实，真是这样。杨老，我听说好多人就是结石之后呢，他们会到医院去碎石，或者是做个手术啊，摘除这个剥除这个结石。我听说这个结石好像是你这样的方法弄完之后它还会长。
0: 对，这是这个结石碎石疗法、排石疗法呢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用微波呀这种方法呢，给它这个超声波呀，你把这个石头呢震碎了，然后呢通过小便呢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过一段时间又长了，这你还有完呢没完。这就中医呢讲究一个本的问题了，你五脏的功能解决不了，这个石头该长还是会长，那你没完没了的长，你没完没了的碎石，那还有完呢。
1: 对，
0: 结石怎么跟五脏有关系呢？先说胆结石。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分泌胆汁，胆汁的分泌量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每个人啊，健康人一般都是这样分泌出来干什么？参与食物的消化。但是如果胆汁排泄不畅的话呢，它就会大量的淤阻在你的胆囊里。每天呢，这个肝呢是分泌出来，胆汁是肝分泌的，分泌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放到胆里面了，应该呢胆把这东西呢排到小肠里面，帮助你来消化食物。结果呢胆汁淤阻了出不去，我每天呢你这分泌800毫升，我这只能给你往出放500毫升，剩下300毫升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就淤在那个胆囊里了。一而再再而三，时间久了以后呢越淤积越多，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什么，形成了胆汁酸的结晶了， 这种胆汁淤积在那儿呢，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
1: 嗯，
0: 而这个胆结石的病根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肝的疏泄失常了以后呢，疏泄功能出问题了，胆汁排泄不畅，就最终的出现了结石的问题了。而这个肝呢，再往里面追的话呢，那它跟这个肾呢又有关系。
1: 嗯，
0: 肾主水，肾的蒸腾气化，人的尿液才能够排通畅的。啊，尤其像这个肾结石来讲，如果说肾的气化功能失常了，它蒸腾气化不及时，尿液大量的沉积在这个肾盏里面，大量的沉积在膀胱里面，尿里面的无机盐、尿酸盐沉积就容易形成尿路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尿路结石第一大主因呢，啊，就是肾的问题。但是水的形成代谢不只是肾啊，它跟五脏都有关系啊。
1: 嗯，
0: 啊，因为呢，首先要靠脾的运化生清，然后呢，肺的通调水道，肝的调畅气机，再加上肾的蒸腾气化，这个水的代谢才是正常的。所以说呢，水的代谢异常，出现结石，表面上呢，尿路结石是肾上的问题，其实呢，它是跟五脏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我们要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就要先解决五脏的问题。
0: 对，很多人呢，结石做手术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啊，无论胆结石的、肾结石的，过一段时间又长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它为什么结石形成的根源没有解决了？
1: 嗯，
0: 因此我们只有调好五脏了以后，才能够杜绝这种结石再次的形成。
1: 嗯，
0: 怎么调五脏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心主藏神，主一身之血脉，先调心。所以说，我们往往用当归、红花、白术通脉强心，让五脏的气血充足。同时呢，我们再要去健脾，增加呢气血灌注而生清。我们会用黄精、茯苓、甘草、山药、白芍、陈皮来健脾，脾胃的运化好，气血生化足，而不容易形成结石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用何首乌、用泽泻、牡丹皮、牛膝，固肾养精填髓，以加强肾的蒸腾气化的作用。我们的尿液呢排畅才通畅。我们再用川芎、杜仲、熟地黄疏肝，续断的滋肝血，让肝的疏泄正常，就不易形成结石，来达到一个消石化石的作用。
1: 嗯，
0: 最后呢，我们用党参、野生的人参，包括呢陈年的阿胶、云南文山的三七润肺助行行血，让我们五脏有强大的疏泄功能，让胆汁酸盐呢不能够沉积，就不容易呢形成胆结石了。
1: 嗯，好，相信啊每一位被结石所困扰的朋友哈，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都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科学的面对疾病，治疗疾病，疾病就不会这样可怕。我们说百病源于五脏，相信每一位受疾病折磨的人，通过调理五脏都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健康。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快更好的治疗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我们稍事休息啊，回来马上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0: 哎哎，
4: 我也吃这个膏方。
0: 嗯。
4: 我现在吃半个月了。
0: 嗯。
4: 我这毛病多去了，胃肠不好，不是正常，胆结石、肾结石，
0: 嗯，
4: 肾囊肿。这是我妈现吃的，我妈吃了那有半年了。
0: 嗯，
4: 我妈的毛病是高血压，
0: 嗯，
4: 心脏病，胃肠也不好，就是习惯性尿道炎，就是她尿道炎就是。
0: 嗯，
4: 得扎消炎针，得一个月得扎二来天。
0: 哎呦，
4: 三天两头犯。
0: 嗯，
4: 完就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完我那天我跟他说，你这完他吃刚开始吃不少药呢，拿个香盖白堆药。
0: 嗯，
4: 效果也不太理想。
0: 嗯，
4: 完后人我说你看看这药怎么样，吃试一试，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对不对？
0: 嗯。很多人说试一试吧，结果一试呢，试好了。
4: 啊，我也听了这节目了，我就跟我妈说，我妈岁数大呀，84了。
0: 嗯、啊，
4: 完事儿她也下不了地了都。
0: 嗯。
4: 她也不能出外溜达，做饭都做不了。
0: 哎呦。
4: 完事儿后人一听这个节目，我说你试一试，买点。我妈刚开始就买了7瓶。
0: 嗯。
4: 完事儿吃了，她现在吃了6个月，吃一天儿比一天，我去一回，我一瞅就比原来就强了，强不少
0: 啊！
4: 现在针也不用扎了，
0: 啊，尿道炎也好了，不用扎针了，动不动跑医院输液了。
4: 啊，现在那个心脏的药也不用吃了。
0: 嗯，
4: 完也能吃饭了，睡眠原先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0: 你看，
4: 他那个高血压，就药给减了一半多了。
0: 你看这多好，
4: 要2/3了，
0: 哎，
4: 关键他这个病，关键是年头太多了，心脏和高血压，他都得7-8年以上。
0: 对，
4: 他那尿道炎都2年多了。
0: 女同志反复尿道炎，很多人吃什么药都治不好，这个用膏方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够治过来，吃个1个月2个月就慢慢不用输液了。
4: 啊，他这关键输液也不好使，你
0: 不好使，你打点针，当时呢好2天，一回家又犯了病了。
4: 扎1个礼拜，
0: 嗯，
4: 这是5天，
0: 嗯，
4: 他搁家待2天3天，完又犯了。关键他是治不了啊。
0: 嗯
4: 扎上针前能控制，再一个他岁数太大了，这血管也不行了，这扎的手都去。
0: 那就扎坏了，现在用膏方这种中药。慢慢能够调理过来，老人家这非常好，正是因为老妈妈用的好，然后呢自己也开始用是吧？
4: 啊，我刚才我也是半信半疑，这么讲，我妈人那个退休金呢，1月3000多块，我关键不行，我是关键下岗工人呢，还得交保险，我就刚开始我就没敢买，
0: 嗯，
4: 我就他先吃看看，对不对？
0: 嗯，
4: 他一看吃的挺好，哎，我那天买的。
0: 用了半个月下来以后有点感觉了没有？
4: 我现在大便就是比原来强多老了。
0: 嗯，
4: 强得多。大便
0: 原来大便是什么情况？不成形啊？
4: 原来那就是全是稀便，不是不成形，没有形。
0: 嗯，
4: 完了现在最起码以后头前那一股子肯定是好的，后边还稍微差一点点，
0: 嗯，
4: 那就
0: 前面已经成形了，后面还差点事儿是吧？
4: 哎，现在就是起码最起码的好60%-70%，对不对？
0: 非常好。
4: 我哎，
0: 嗯，
4: 反正我这肾脏也不好，我这肾脏的也慢，我得慢慢的来
0: 了。慢慢的调就行了，半个月的功夫，它一点点见成效了以后啊，这就好治了。老妈妈好，自己用的也好，肾上的囊肿啊、肾结石、胆结石啊、骨质增生啊、肠胃方面，肠胃已经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就行了。这点毛病一点点都能够治好了。
4: 我还有类风湿，我这一看，我这吃呗。
0: 哎，吃你大便成型了，正气越来越足了，能把这种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逼出去了以后，那类风湿一点点也能够恢复了，不用担心。
4: 嗯
0: 嗯，
4: 好嘞。
0: 我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嘞。
0: 哎，好好，再见。
4: 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

0: 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的电话了。
2: 哦，您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2: 那个，我呀，那个跟您通电话啊，挺高兴的，也挺激动。
1: 嗯。
2: 那个，我用的这个膏方啊，我爱人用的，因为嘛给他用的呢，就是他病挺多的，一会儿我再跟您介绍。用这膏方用了10天吧，挺效果挺好的，这膏方还真是那个不错。吃了10天啊，他原来他是骂那个这个病的，他从头到脚可以说是都有病。头啊，他得的是脑梗。这2次脑梗啊，倒是没造成肢体上的这个有那个嘛什么手啊腿啊，没造成这方面的影响，就是走路嘛的还可以，反正就是说腿没有劲儿。现在就说嘛呢，我听他自己听的这个半导体，一听这半导体，他说哎这药还挺好。你听听，他给我一听啊，我一听啊是您的声音，哎呀，我觉您的声音特别亲切。哎呀，我说这个人呐，我说讲的还挺好。我听了一半儿，我就给400打电话了。哎，我就把这药给定下来了。定下来转天早起就给我送来了。哎，但转天回来我跟谢老打电话，谢老就说你也头3天吃5克，要回来吃5克，现在我吃到10克。谢老师给我来电话，我吃了，让我吃到15克了又。哎，我叫他叫的吃的也挺好的。他原来他就是嘛呢，现在是2个大问题，就是我给困扰着我，困扰我嘛呢，他口腔溃疡。他这口腔溃疡还不是说嘛呢，从去年的6、7月份就犯，一直犯到现在。就是哎，这个口腔溃疡还特别厉害的，好像这两边腮帮子就是哎，就是弄弄的里边就破了。我因为这个上啊口腔医院去了2次。他给我呀，就是用点那个，就那含的那个漱口水，还用点那个什么那个 B 二啊，什么连锁性 B 二弄的那个麻醉药，就是往里打，去了2次也不管事儿，就到现在呀，还是那嘛，还而且呢，前2天呢还就是嘴呀、无形当中的就肿，哎呀一肿上嘴唇下嘴唇，无形当中就肿肿老不厚的，哎呀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结果我说要么你吃点消炎药，吃那头孢消炎药要吃多少，一直吃毫盒。也不管事儿，就是我说这怎么办呢？回来这个咱回来这回来，我说要不那个嘛的吃了这个啊？现在他觉着啊，这种就是洗的这种东西啊，哎少了没有了。
1: 啊，用方法10来天，他这个口腔溃疡少了吧？
2: 哎，就是觉着比以前呢强多了。比以前好多，就是浑身那种大片儿就是没有了。嘴呀、起那个硬片的时候啊，哎没，哎不出现了这2天。
1: 好，这个能治好的。
2: 我觉得这个现象挺好的。再一个就是嘛呢，他还有血压高，他是总他好像就是甲组石。
1: 对。
2: 从30多岁吧就开始吃药，一直吃到现在。高压有时候达到说160、170。现在嘛，我刚给他量完了130、68。
1: 呵。
2: 哎呀，我说呵，这还真好，从来没达到过，
1: 对，
2: 从来没达到过这个水平。
1: 血压稳定住了，
2: 哎，
1: 对于2次脑梗过的病人来讲的话呢，那把可定时炸弹摘了，他不用担心犯病了。
2: 啊，您知道第2次脑梗他堵哪儿了？堵到最那个延髓上了。
1: 延髓上那就他非常危险呢。
2: 啊，湖南人大夫说，堵这个堵这点地方堵的是最不好的了。
1: 对。
2: 这不光那个这个脑梗还不难，还心脏还不行呢。哎呀，去年7月份又做了一回胸科，因为要给做打桥，他这个心脏啊，说3根血管已经堵了2根了，说的那一根还有2处堵，结果说的那个你这个他说你得做打桥，不做打桥，他我们这个体质还不好，一所做打桥吓得就没有往那个嘛，
1: 好不了体质，这左一次脑梗右一次脑梗，30多岁就高血压，他体质肯定不行啊。
2: 对，
1: 这个他精力不足，大桥是开胸大手术啊。
2: 对，根本就顶不住。回来完事儿以后一看这个，吃阿司匹林还不行，阿司匹林还便血。
1: 哎呀！
2: 结果呢，大夫还不相信，说怎么吃阿司匹林还不行呢？他要给做造影嘛，得吃阿司匹林。结果他说我说不行，他不相信。结果回来以后啊，他给吃了，吃了2天以后就便血。我找大夫去，我说你看你不相信吧？结果他给改了，他给改了胎家了，吃了胎家， 哎，倒不便携了。
1: 哎
2: 呀，我说既不是那个嘛
1: 的。这不行，你照这么治的话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综合性的用膏方呢，吃进药才炮制出8两左右的膏子，他慢慢的往开通这个血管，将来用膏方多用一段时间，把血管通的差不多了，咱们不要做那个大小了，要不然这大手术花费又大，这个经历过这种开胸大手术伤元气的。
2: 哎呀，我说没做这个打消倒对了，做了打消可就瘦了对了。不管是吃一年的什么那个药啊，吃那嘛，你怎么我没法瘦这个对呀、啊？再一个就是嘛呀，您说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底下啊，屁股底下啊，就在那个屁股骨那儿，它有一个就是那个屁股尖那儿，原来它有那个粉瘤，这个粉瘤吧，原来它也是弄的时间长，一上点火嘛，它就起来了，起来一粗脓包就破了。破完他自己无形就收口了，可是现在呀、有快一年了也不收口，顶现在也还是流能大水、我就这一个口腔一个这个屁股，
1: 他这个、
2: 哎、
1: 你看他这皮肤上整个呢出点溃疡面就好不了，你查过血糖没有给他？
2: 他血糖啊产前的7点多，
1: 产后10点多，那血糖有点高
2: 是吧？
1: 他这个皮肤上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气血大衰这种表现，往往跟血糖有一定。他血糖现在吃降糖药了没有？
2: 没吃，我一点
1: 降糖药。你给他用点降糖药吧，他这个伤口不愈合跟他血糖高有一定的关系。
2: 是吗？
1: 对。
2: 要我想打电话。
1: 用点降糖药，然后再把膏方配合上，胰岛功能慢慢的恢复了，降糖药还得将来还能够减了他。
2: 您说我吃降糖药吃哪种呢？
1: 你给他用点那个唐氏平啊。格列比琴那都可以。
2: 哦。
1: 嗯。
2: 我就没敢用这健康药，我就
1: 用点不用不行，你他这个他血糖皮肤呢感染成这样的不容易好，就是这个道理。你血糖高了以后呢、皮肤就不容易愈合了。把换方用上再配合上降糖药，不怕将来那降糖药慢慢还能减了它来。
2: 是吗？
1: 对。
2: 这个吃点这个健康药就可以，他那伤口就可以愈合了。
1: 伤口愈合的快呀，你要不然太遭罪了。
2: 哎呀，您不知道打去年到现在天天这样事儿，要不
1: 用膏方刚用了10来天，那个口腔溃疡就开始愈合了，他那个口、溃疡面呢也好愈合，但是呢配合点降糖药我觉得要更好一些。
2: 是吗？哦
1: 对
2: 哦，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好
2: 嘞，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3: 你好。
4: 那个我就是通过电台吧听您这个广播的，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哈，因为有的病症跟我们对象啊挺相似的。我就想问问您，就像那个我们对象那个他现在是血糖啊产前都10点多，但是他也喝着二甲跟唐氏平，怎么喝也降不下来，然后他还有血压高，然后他是2年前吧做过那个心脏支架，他现在是血压等于是100，早晨量的就是100-160。我就说现在要是喝咱这个药就是能行吗？
3: 首先我问一下他多大年纪啊？
4: 他今年52。
3: 才52岁，这个糖尿病查出来多长时间了？
4: 我有糖尿病得有7-8年了吧。
3: 52岁就7-8年，40多岁就查出来这个病了。
4: 那也对对对。
3: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4: 家族遗传史反正是现在哈、他哥哥也血糖高。
3: 父母辈有没有？
4: 父母辈倒没有。
3: 因为这种情况下年纪40多岁就有这种情况呢，很多的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这个糖尿病啊，它不是说肯定遗传，但是有家族遗传倾向。他上辈老人没有，没查出来，但是呢他哥哥有，那可能跟这家族的饮食习惯呢有一定的关系。
4: 是，我想问您，他这个要是吃咱这药就是还是长期吃下去，还是以后就是好了以后就能停？
3: 好了就能停，不需要长期的吃。
4: 不需要长期吃。
3: 对，他很多患者人家长期用的是因为治的确实好，治完以后呢经济条件有允许，常年都用个养生量，身体逐渐在老化嘛，你常年用个养生量，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4: 哦，
3: 因为他这种血糖的空腹血糖还10来个，又是唐氏平又是二甲双胍，血糖还10来个，证明他胰岛功能衰退的非常厉害，这么年轻 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对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帮助他控制血糖，因为有12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呢，说都恢复胰岛的功能很难了，恢复一大半，让他呢将来不吃降糖药，少吃降糖药，让他把血糖控制在7毫摩/升以下呢，这是大有希望的。
4: 哦，
3: 这是第一个，能够对他血糖有作用。另外一个是几十味的药材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五脏六腑功能调和过来了以后呢，改变他这种痰湿体质，把五脏六腑功能增强了，痰湿化开了，血糖下来了，还防止他得脑中风，防止他心梗的再犯病，防止得痛风这类病症。因此用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尤其是血糖高啊、血压高啊、心脏不好啊、脑血管有问题的这个患者，所有这种病人呢都应该用它，我建议都可以试一试，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4: 那他这个像他这个一天得吃几回咱那膏方？
3: 早晚各一次，他这个你上来就量稍微给他用的大点，别人呢先从5克的这个小剂量开始用，他上来就10克。
4: 哦哦哦。
3: 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他的降糖药啊，以前是在心脏的当中做了支架，比如说玻璃维亚、阿司匹林呐这些药，我该吃呢还得配合一段时间，慢慢的减它。
4: 哦哦哦。
3: 嗯。
4: 行。那还有一个给我父亲咨询一下，我父亲等于就是肺不好，有点心衰。能喝咱这个吧？
3: 肺源性的，那就是肺心病导致心衰了，是吧？
4: 以前就是肺纤维化
3: 啊，
4: 等于、
3: 肺纤维化导致心衰。
4: 对，他现在就是走道走时间长了，走快了，他就累得很，就感觉就特别累，就喘不上来气儿。
3: 哎，那当然，肺纤维化了，肺就跟个气球一样，它没有弹性了，变硬了，打不开，所以说氧气吸不进来，人就缺氧嘛，嘴唇是发紫的。
4: 哦，对对对，是嘴唇发紫。
3: 嘴唇发紫，晚上睡觉这种患者都不容易躺下来，半靠在那儿感觉舒服一些。
4: 哎，他反正是前列腺也不好，晚上光接手得接3-4次。
3: 前列腺不好呢，西医认为这各是各的病，但是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组症候群，这是一条向上的蚂蚱。因为你肺不好，你带的肾就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它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也就是说肺金生的圣水，肺呢是肾脏的妈妈，因此他肺不好的人，他肾他肯定不好。
4: 嗯。
3: 啊，这个你分开治的话呢，你前列腺治前列腺，你肺治肺，你永远是心脏治心脏，你永远治不好。反过来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8味药材养他的肺，10味药材养他的肾，解决他小便的问题，8味药材养肺呢，解决他咳嗽喘的问题，还有呢8味药材养心，解决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整体性的，他这种肺纤维化导致心力衰竭的患者，赶紧给他用上，要不这种患者到了冬天这就是一道坎儿。
4: 哦哦哦。
3: 那所以说两位都适合用。
4: 嗯。
3: 老爷子那个量呢，一开始可以给他先从5克开始吃。
4: 1天吃2次。
3: 哎，早晚各一次。爱人那个张腕上来就10克。
4: 哦。
3: 爷俩让他们吃上半个月左右，到1个月就能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4: 行行。
3: 我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嘞。
3: 好，
4: 谢谢您、啊、
3: 好，再见。
4: 哎，再见。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您好，辛苦了。
3: 别客气。是用药的患者呢，还是没有用药呢？
5: 用药了，买了一箱那个黄氏膏方、
3: 嗯。
5: 原来吧，我的老伴儿，主要是为了我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不太好，他天天听广播，看他老听，我一听是黄氏膏方，黄氏膏方有些听那个用药的病号吧。都挺好的，吃了药，所以我也就想给老伴儿买够一次。
3: 哎呦，你看这老两口多体贴，这感情多好，老爷子都没说话，但是你观察老爷子，他肯定是想买这个东西就给买了。
5: 对，
3: 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了？
5: 20天吧。
3: 啊，他是什么
5: 用量是5毫升，后来是那个10天以后，那个小田大夫告诉用10毫升。 就这样用的。
3: 对，
5: 现在有些效果，他吧十多十七八年前得过栓塞，后期好了、好了以后吧、就是最近几年吧，他好像是总是那个走路不行，没有力气，没有力气，走不动道，走道的时候他这个右手吧总是右手这么提着，而且坐下起来非力力，走道也不行，像老太小小脚老太太一样的。他这是一个病情。另外呢，他喝水呛，我原来认为那个他是那个好像是非常不好，结果检查非常也没毛病，做了个全面身体检查，各方面都好，但是他就是吃饭喝水总呛，有一次都把这呛昏倒了，摔到地下了。
3: 哎呦，
5: 这那个再一个就是吧，他大便不成形，而且还有前列腺。因为那个这一次我们买了药以后吧，就服用这个药，开始头十天使用那个五克，现在用那就是后十天就用了二十天嘛，现在后十天嘛，
3: 现在
5: 用
3: 的
5: 十
3: 克，
5: 现在吧感觉有效果。
3: 哪些方面有效果了？
5: 他现在就是不是有前列腺嘛，他夜里原来起夜一般都是两次以上，有时候是两次，很少有一次的时候。这用了二十天以后吧，我发现他夜里一天吧，夜里一次，就是说一次。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呛，喝水呛，现在我看着也减轻了，就是不呛了。
3: 对，脑栓塞以后呢，脑血管堵了，神经受损了，管吞咽的神经呢失灵了，脑子控制不了他，结果一咽东西，健康人呢咽东西是咽到那食管里面去了，他这个一咽就咽到肺管里面去了，因此呢他就呛了。
5: 是，就是也呛次数比原来要少了，而且咽你这个起液也少了，他现在好多了，所以我
3: 对原来都呛晕过去，你想一想，那呛的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对于脑栓塞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病人，这种喝水呛咳呀，走路呢腿呢拖在地上提不起来呀，胳膊跨栏啊，包括说话言语含糊不清的，这个神经受损了，吃别的方子、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我说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因为他治疗这种病症呢，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养肾经补脑髓，肾经足，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就能把受损的神经线呢慢慢的修复了。神经线一修复了，脑子开始能够控制这个神经了，他那个吞咽呢受脑子控制了，所以说呢一咽东西咽到气食管里面去了，他就不会出现呛咳了。你走路足不利索的患者，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呢，走路就利索了。说话不清楚的患者呢，说话呢一点点就改善了。你看他这个二十来天点功夫，这个呛咳的问题呢就大为改善了。而且呢前列腺的夜尿呢明显的减少了。那个大便不成形那个问题怎么样？
5: 大便不成形这现在吧最近只有一次。
3: 原来大便把不住门，现在呢多少也能把住点门了。
5: 哎，对。
3: 对吧，
5: 有改善。
3: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这样，你从今天开始就给他用到，把黄氏膏方调到十五克来。
5: 可以多增加五克。
3: 多增加五
5: 克,、
3: 克，早晨用十五克，晚上用十五克，这种情况的患者好治了。
5: 好，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给他怎么调整呢？用点蜂蜜。
5: 蜂蜜。
3: 蜂蜜化成水了，拿蜂蜜化成这个蜂蜜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5: 用蜂蜜水。
3: 对。
5: 好。我也感觉，我给我老头用这个药吧，后来我也想，干脆我也用，因为我都是我今年都82周岁，我都想干脆我说我也干脆用吧。
3: 那都可以治啊，那别老爷子光老爷子吃，你老人家也用啊。
5: 我现在已经用着呢，完了因为我也没请示大夫，我都说这种药，我一看我的小孩也说这是国家正式的医药厂生产的。不是说是好像那个一般的什么保健品干什么的，所以我也用了。
3: 既明可信，现在是大厂名药啊，
5: 也感觉有效果。
3: 你老人家用了多少天了？
5: 我血气不足，杨主任，我的血气，我的 手指头那个就是那个书上讲的手指头扁呀、啊，完了以后早上起来以后那眼都睁不开，一天那个眼都眯缝着睁不开，没有精，就是神气好像不够用的。我现在又吃了以后，我只用5毫克每天，我用了这20天了。哎，我现在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头也轻松多了。好像那个手指头那个肚也有点鼓了，因为我的眼睛吧好像也不像过去一样想睁怎么好像就睁不开，现在好像也能睁开一点了，我感觉挺好的。
3: 非常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老人家那个量该往上调了，你调到10克。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
8: 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35米，金马路东向西凉亭中路附近拥堵285米，天文台路西向东十里铺附近拥堵22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367米，云秀路东向西拥堵34米，关兴路西向东海明路附近缓行103米，龙泉路南向北金色大道辅路附近缓行187米，马路北向东缓行175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26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9度；阜源北站小雨，16到28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阜宁站晴转小雨，22到31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鹤庆站阴转小雨，15到27度；丽江站阴转小雨，16到26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晴转小雨，21到32度。
11: 应急常识365。
1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暴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 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6: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7: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918 FM 887，
17: 为你的通勤续航。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8: 啊！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8: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8: 是的，今天我要去过节了。
18: 啊，是的，谁还不是个少年吗？
8: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想问问大家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休息的如何呢？
18: 你的觉补过来没有啊？
8: 其实周末适当补觉呢，能够缓解这个工作日的疲劳，帮助身体恢复精力。
18: 是的，
8: 不过啊，周末补觉的时间并非是越长越好。我们来关注到韩国中南大学药学院和首尔的一个峨山医院联合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
18: 研究小组利用韩国国民健康营养与调查的数据，将20000多名成年人根据周末补觉时长分成了三组，一组是无补眠组，就睡眠时间小于1小时，中度补眠组睡1到3小时，和长时间补眠组，就是他的睡眠延长了3小时以上的，那么全身炎症水平呢，就以这个白细胞计数来衡量。
8: 是的，研究人员呢考虑到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睡眠时间和就寝时间等因素之后，分析结果就显示，延长周末补觉时间与白细胞的计数升高有关。这种关系呢，在20到39岁成年人的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那体重指数低于25的人风险增加45%，以及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当中风险增加78%。那因此呢，上述人群在周末补觉的时候应当特别的注意时长，尽可能的保持规律且适度的睡眠模式。
1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从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到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
18: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
8: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
18: 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8: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CC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从4月1号起全面执行。
18: 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8: 5月31号，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导致5人死亡，1人受伤。
18: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首航北京，机身喷涂试赛吉祥物能能、巧巧以及主视觉元素，客舱内通过头枕巾、行李架贴画、小桌板贴画及专属纪念机票等，打造沉浸式的试赛文化体验。该空客 A330-200 飞机将直飞国内外航线，为九月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我们一起去了解。
19: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试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试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试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20: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无论是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试赛元素为装饰。
19: 主题航班上的试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试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试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试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21: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9: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试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试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22: 哦，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试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试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19: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市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试赛的筹办。
23: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试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试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23: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今天是2026年的六月的第一天，祝我们、
0: 这个、日子太特别了。
1: 对，广播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0: 如果是有小孩子在车上听广播，会想我们过什么屁的节，反正还要上课。
1: 哎，
0: 给我们放假呀！
1: 我今天早上